气势宣扬，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
1: 系统。早上好，我是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S19 通西高速往无锡方向，离南通西出口2公里有车辆事故占两股车道，需要清拖。另外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上桥段有临时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请注意提前变道第一、第二车道来行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2: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3: 纽约时间19点，
4: 悉尼时间
5: 开罗时间2点，
6: 时间九点，
7: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直播。
8: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9: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的

0: The Radio of the War.
1: Lily, Nana, Action!快乐正是家中，
2: 正是家中。
3: 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
1: 八月三日起，早间八点到十点，迪丽爸爸早上好 Plus 版
2: Plus 版
3: Plus Plus 版
1: 准时开播，资讯管够，好歌不停，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直接。

0: 年土公鸡。
1: 对，
0: 小肉，什么叫青年土公鸡？
2: 青年土公鸡就类似于小公鸡那种感觉。
0: 像小肉就不叫青年，
2: 估计也就是一年
3: 造粮，
0: 他是重点老公鸡，就像刘仪这种的。
3: 四年如鸡。
0: 青年土公鸡，首先它的肉质就会比较鲜嫩。
3: 就像刘仪这种，属于青年。
0: 青年土公鸡，三只装刘仪，那会不会收到？

0: 出庭资讯，来关注油价方面的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本周五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上涨0.4元左右，加满一箱50升需要多花20元，大家这两天记得提前安排加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2: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葛莱，江苏交广网滴滴88早上好就是我锁定的节目。我是一个早饭，从这一档节目中我发现了快乐是一种巨大的能量。
2: 滴滴88早上好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名牌节目，是最具品牌价值节目。蕾蕾娜娜是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十大杰出员工、十佳主持人、荣誉接力之奖获得者。

0: 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炊烟升起，其实烟火气对于一个家庭来讲非常重要啊。因为我觉得家里做不做事，开不开火，你到他家只要一看厨房你就知道了。
1: 对，人如果是常年不开火的厨房是什么样子，
0: 这个
1: 油烟机都是干干净净的。
0: 对，我跟你讲，这家里如果你在一个家里如果没有烟火气，其实这个家里缺少一点生机。
1: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
0: 是
1: 但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网上突然冒出来特别爆火的叫高钾晚餐。
0: 哎呀，我们
1: 据说是又减脂又助眠。
0: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啊，不要瞎吃啊，不能瞎吃啊，特别到了一定年纪不能瞎吃。
1: 这个高钾晚餐里面到底是吃什么呀？
0: 都是什么胡萝卜，都是所谓补钾的香蕉啊，什么就是、就现在就流行的那种所谓的之前叫减脂餐什么各种，反正
1: 对，之前是什么生酮吃法，
0: 对对对，
1: 现在又高钾晚餐。
0: 前两天我还刷到一个，现在有专门的什么帮你配一日三餐的，一个礼拜大概400多，他每天帮你配一个中餐，配一个午餐，晚上送到你家。后来我看了一下子，我的妈，每天要吃这个真是活的没得意。
1: 那吃什么呢？他大概
0: 就是什么一点玉米了，什么一点香蕉丁了，什么两片那个鸭子肉了，
1: 那不如直接在我们这喝蔬菜沙拉了。
0: 哎，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提醒啊，就有四种人是不要轻易去赶这种潮流的。
1: 专家就讲了，所谓的这个高钾晚餐，就是盲目的补钾。其实你在盲目补钾的同时，会引发非常严重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隐患。
0: 对，
1: 比如说你如果已经被医院确诊是高钾血症的患者，或者是急慢性肾功能本身就比较弱的人，
0: 对，可以补。
1: 还有对这些你还有就是你如果大量的去补充过量的这个钾，轻则是手脚麻木、肌肉无力、恶心，重则你知道是什么？

0: 正在直播。
1: 导演都在了。
2: 嗯。
1: 然后听着你们说那个一天三顿都要吃那个粥，虽然听起来那个粥是大补，里面其实是有精华的，但是不得不让我想到顿顿吃粥，好寒酸，一口寒窗寒门苦读的感觉，就是，然后是不是要拿榨菜或者？
2: 嗯，
1: 哺乳搭一搭呀，正好你们是快要上哺乳了，然后拿这个搭一搭。
2: 哎，跟你讲，做他的好朋友可能还蛮快乐的。
0: 为什么呢？
2: 因为他每天都会给你固定的情绪价值。啊，
0: 就是你喝粥的时候，不要认为自己是寒门苦读啊，你想到的是补肾啊。
2: 这个喝粥有个前提，是因为我想喝，
0: 对，
2: 并不是我。不想吃的情况下我天天被迫喝，这是
0: 不是没得吃而吃啊，
2: 对，是因为我吃太好了，我想偶尔调整一下。
0: 你这个心态很重要。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对,
0: 对、嗯、我们接下来有一位老朋友许久不见了，
2: 谁啊？
0: 哎，你一听就知道。
3: 美女妈妈小
2: 哎呀
0: 小看
2: 你倒回去了。
3: 嗯，南京话可能叫鸡翅果。
2: 哎，
0: 哦，鸡啊，
3: 这个过去这个形容人家这个长得长尖的了，或者是长得比较小小，就会长得非常大，鸡翅果样的，
0: 鸡翅果，
3: 那几个字可能应该是叫鸡头果，
0: 鸡头果。
3: 这个过去那个南京到这个季节，小店城南地区小店小巷里面就会有一两个老头老太拄这个篮子带着东西。
0: 嗯，
3: 它的容器是什么呢？它不是以，也不是称的，就是一个大概7500的酒杯，它一年挖一杯酒。
0: 哦，
3: 就这个，现在可能。这个比较少，南宁可能吃也比较少，可能好多南宁都不知道什么叫鸡翅果。
0: 啊，
3: 哎，这还长有50年了。
0: 呀，
3: 上赶，
0: 呀，这里又上赶了，叫鸡翅果里也上赶。
2: 我跟你讲，你好久不来发云友才上赶。
0: 哎，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见过他，每次听他声音的时候，我脑补他的形象。你不要讲人家长得像小鸡翅果。我老觉得你可能个头也蛮修正的。
2: 小范文，其实人啊心里都会有牵挂，就比如经常出现在节目里的声音突然你的消失或者一段时间没来，
0: 哎，
2: 其实我们很惦记的，我们就会在想，哎，他怎么了，他现在忙什么，哎，怎么没有来，哎，那个参与节目了。
0: 小康好神奇啊，这个
2: 发个照片给我们看看，小康，让我们试一下。
0: 哎，证明你长得是高高大大的，
2: 哎，
0: 而且我觉得好神奇的是这个时间点你怎么会出现，
2: 嗯，
0: 你单位几点钟上班啊，
2: 嗯，
0: 对吧？
4: 美女娜娜小鹿由于早上好，
2: 早上好，
4: 她的一身高今天都收到了，
2: 哦，恭喜恭喜，
4: 今天可以吹上，昨天
2: 太好
4: 有点
0: 太好了，
4: 嗯，然后在包里好不容易翻了，上次还有了一草，然后今天刚好一起上，
2: 嗯，
4: 做餐饮呢真的，这个暑假不容易，然后有的时候很不舒服，然后多亏了这一身高帮了自己，谢谢你们，嗯，
2: 好，我们半点之后再来啊。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6: 小肉
5: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12: 燕之屋
13: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14: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13: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4: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1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16: 中行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

0: 0066-95566。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
4: 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5: 准时开播，
4: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6: 好歌不停，
4: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6: 直接拉满，
4: 直接拉满。

0: 在这车摇马急的世间，慢慢来是一种诚意，
1: 是一种诚意。
0: 滴滴八八早上好，每天早上八点，在热爱里
1: 很慢。

0: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加速员的放心保护。
2: 讲到你入歌的这个视频的时候，你怎么能这样子？他过往很精彩的，刘一他表现出的就是。
3: 刘一，你跟小柔、哎，你跟小柔们的还比有一件事，你没有前女友，嗯。对，哎，
2: 到底是在夸还是呀？对，所以在李宗盛，就是小柔身上有李宗盛的这种沧桑。
3: 就小柔你也承认，就你本能也是非常崇拜李宗盛的，对吧？
4: 对。
2: 你喜欢他什么？
4: 就莫名其妙的一种吸引，可能是巨蟹座对巨蟹座的吸引
3: 啊、他的演唱会的那种方式，人家把他演唱会布置成一个客厅，
4: 对，
3: 然后最后的他的那些所谓的学生们啊，什么刘若英啊、张信哲这些，最后
4: 跟他
3: 站一排唱他写的歌，
4: 嗯，
3: 然后那个时候突然我第一次发现张信哲在他面前，南京话讲三个字叫像小，
4: 好小只，
2: 但你知道吗？因为李宗盛是真正做到了提携，
3: 因为没有当年没有李宗盛帮张信哲制作专辑，张信哲之前其实已经差不多被唱片公司要废掉了。
2: 梁静茹能有今天，也是因为李宗盛慧眼识才，
3: 对，
2: 一下子就是打造他当年的那个一夜长大的那个专辑，
3: 对，
2: 还有勇气，
3: 在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就是他们很感恩，也有好多师傅带徒弟出来，然后翻脸的。动你，
4: 我记得
2: 请讲名字。
3: 动你，动你，动你。
4: 哦，呀，
3: 小柔
2: 一闭，
3: 那个
2: 小柔
3: 一闭，
2: 那个是翻脸了，
4: 那翻脸啊，
3: 对啊，
2: 那个翻脸了，我还真不知道。
4: 呀，
2: 一睁一闭是翻脸了。
4: 很多年前我在南京看过李宗盛的一场演唱会
3: 啊，
4: 那名字我还记得，叫《既然青春留不住》演唱会。
3: 对
4: 对，现场布置的非常简单，
2: 是，
4: 而且李宗盛上台的时候没那么多花哨的东西
3: 啊，
4: 他就一把吉他
3: 啊，
4: 然后就在舞台中间
3: 就边聊边唱嘛。
2: 他的服装也简单，
4: 对，
2: 就一个西装。
4: 对，我当时我去看的时候，西装他更简单，还有一件 T 恤就上来。
2: 是是是，
4: 聊聊天，唱唱歌。
3: 你看他山丘写那个歌词写的，哎呀，把一个男人的那种心态，
4: 对，
2: 山丘当中最经典的那句台词，那个歌词还记得吗？
3: 来。

0: 来看我的演唱会的，你不想听就滑着往上滑一下就好了，
1: 往上滑就可以滑别人了。
0: 我被你笑死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自娱自乐吧。哎、人生最怕的就是自黑。
0: 对对对，
1: 他都已经这样说了，你还能拿他怎么样？
0: 哎、他说赶快滑走，不送，谢谢。
1: 哦，这样子，哎、一笑而过。
0: 对，
1: 今天在我们两个小时的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直播当中，我们也跟收音机旁的早饭来分享了很多的好物，有几样我们再来盘点一下，
0: 总结一下，复盘一下。
1: 对，
2: 首先就是我们的谢卡，
0: 对，
2: 大家应该能看到昨天肉哥拍的谢卡了吧？
0: 是的，
2: 非常的高端精致，无论是
0: 绝对。
2: 对，送人绝对。今天我们那个谢卡依旧是价格优惠，现在很多人都在买我们的公母组合礼卡，哎，4两公蟹五只加3两母蟹五只，2888型，这个是原价468，现价398，优惠了70%。还有就是1888型，原价388，现。

0: 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
1: 生活随巨品而影响你的生计，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首先提醒大家 S30 如常高速常州往泰州方向过常州段的滨江出口5公里有两货车追尾事故，占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 S39 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过镇江段的大港枢纽3公里也是有车辆事故，占第一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另外此刻 G1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到吴江互通之间流量大，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东桥枢纽路段和朔放机场出口附近都是有车多缓行情况，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徐州观音国际机场航线网络在升级，可以满足旅客对工商务出行、国内旅行或者出境远行的不同需求。9月1号起，四川航空恢复徐州往返成都双流航线，班期为每周2、3、4、5、6、7。成都双流航线恢复后，徐州往返成都航班每天有3到4班，两地往来将更加便捷。同时徐州机场在8月31号前开通川西四飞特色联程机票，让航空出行更经济实惠。国际方面，目前徐州机场已开通经成都天府中转前往开罗、墨尔本、罗马、马德里、雅典、迪拜、新加坡7条国际通程航线，可直接办理全程的乘机手续，行李直挂，轻松出发。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
2: 过，是我们的收获。
3: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2: 用千。

0: 你们这个小区的安置房在建设的时候，
1: 嗯，
0: 天然气这一块有没有纳入到建设成本？
1: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那个文件里边，它是明确把这个两者呢区分开的。那也就是说，当时实际上是存在这两种不一样的情况。你的依据我刚才听明白了，你的依据是这个既然已经建好了，这些管路都已经好了，那它应该就算在这个里边，是吧？你肯定。

0: 开通这个燃气，然后要交一笔这个开通的费用，他对这个呢是有质疑的。他也给我们列举了几个文件，里边好像涉及到市政管网的这些出装费啊、接驳费、开通费呢，上面说是不收的。哎，但是我们也问了他，就是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一致啊？你比如说这个小区是在这些文件颁布之后，那么你出来的可能你是需要不收的。如果在这之前呢，就是可能会收。那现在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开发的这个小区啊，它的建设成本里边到底包含不包含这个相应的这种
1: 天然气
0: 的费用呢？
2: 就是因为这个老百姓之前也到我们
0: 咨询过，
2: 来咨询过，然后呢，我们的答复是这样的啊，一个我们目前也是我们镇上在研究这个方案，制定这个方案在咨询，因为这个它反映的情况是2013年还14年的，
0: 对，13年，
2: 对，
0: 13年竣工
2: 的，对吧？
0: 对，
2: 竣工的，所以我们也在核实情况，核实完之后我们会当面给他答复的。
0: 那这个之前好像其他人都收
2: 完之后，我们会当面跟他答复，好吧？
1: 那当时其他的住户交这个钱的时候有没有疑问呢？
2: 没有，
1: 就只有他这一户提出来吗？
2: 对。
0: 那这样，既然这个事情呢，现在他要求呢有一个答案，那么我们把当时开发列出的这些成本呢，要给大家就是要看到，要清楚的。但是如果这个里边已经含在里边了，对吧？那你就不应该再收我的了。
2: 是的，我们当时的建设成本里面是不含这一块的，
0: 就是你要把这个证据拿出来，就是
2: 这个是的，这个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现在还在研究，到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就是在找这个资料，因为时间比较久远，2013年的，对吧？要给我们一点时间。
1: 好的，那你们去把当时的建设成本调出来看一下。
2: 对，是的。
1: 朱主任，我跟您再核实一下啊，就是这个安置房的建设单位是你们承托公司吗？
2: 是的，
1: 是吧？他说什么有一家单位已经倒闭了，跟这个没关系。
2: 没有关系。
0: 好的，
1: 行，
0: 好，那谢谢你啊。
2: 好，
0: 再见，哎，拜拜。那个张先生，
3: 哎，你好，
0: 哎，这样，我们跟他们呢也接洽上了。这样子，他刚才说了是不含在里边，那你要把这个不含在里边的依据你要拿出来，然后把当时的这个文件呢要拿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去一对比，这个事情不就水落石出了吗？很清楚。
3: 对，我当时也是，我想你这样拿出相关，他要没人拿走，我叫理所当然。
1: 对，你是几月份反映的呢？
3: 对，啊，
1: 你什么时候反映的？
3: 我是5月22号反映，5月19号开的票，5月20号反映的。那当时我5月20号、
1: 那到现在已经3个月的时间了，他们可能调取资料也好像非常的慢啊，
0: 调取资料没有那么困难，
1: 调了3个月的时间还没调出来啊。
0: 对，你是有还是没有？有的话，其实调出来很快的。
3: 对，3个月之间我去了6回。
0: 这个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什么呢？他有没有当时的那个文件，
1: 还能不能够找到？
0: 对，我们会去帮他把他搞清楚吧。哎，最后呢肯定会有一个妥善处理的，好吧？刚好我们也借这个事情呢跟大家也普及一下我们的知识吧。
1: 对，
0: 相应的文件啊，现在的规定到底是什么样啊，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1: 好的，大家有问题拨打我们节目的投诉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来找我们。
0: 好，那我们半点之后再见。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5: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5: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8: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7: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8: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9: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0: 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4: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5: 哦，真是太好吃了。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上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继续关注缓行方面，介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树峰机场无锡东路段，介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八站。
9: 没错啊，大家积极参与啊，通过大蓝鲸 APP 在首页有一个问卷调查啊，大蓝鲸的微信红包也会为您奉上。
10: 没错。那么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上半段我们接到的一通电话哈，这个一直没有答案。我就在想啊，如果这个文件在的话，其实调取文件没有那么困难，所以现在我其实有点担心他能不能够找到当时的那个文件。如果找不到，那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9: 一个是能不能够找到
10: 啊，
9: 第二个愿不愿意找啊。
10: 对，这也是
9: 要想找的话有那么困难吗？
10: 是的。另外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政策去执行，大家要把这些文件标准和时间节点呢要掌握清楚
9: 啊，
10: 否则的话就是大家这个情况不一样，可能最后的结果也是不同的。
9: 对，其实摆在开发商面前的还是一道难题啊，因为小区的业主们都交了，
10: 对，
9: 只有他一户没交。如果查出来这个费用不应该交的话，
10: 那原则上应该都要清退，
9: 是不是？
10: 是。天空之城也在说啊，说苏州，我呢是07年安装，这个
9: 安置房，
10: 天然气装费呢是3700多，你看他这个还更高了。徐州校长呢，对于今天投诉人和相关单位的这个回答呢，他认为都是满意的啊，就是大家带着诚意和探索清楚问题的目的，不是为了好像要为难谁，或者是我去胡搅蛮缠，因为他也表达了嘛，如果这个费用不该我交，我就不交，但是如果该我交，我一定会交，所以我们有义务帮他们呢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9: 好，大家有什么想法想跟我们交流，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有问题投诉请拨打热线025-96-911-2号见着我们。
1: 交广双声道，回音。
9: 我们说回音，南京居先生反映，他是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东望府小区的顶楼的业主。东望府小区的开发商工作日结束之后，不管开发商同意与否，那物业公司都会推进下一步的工作，后续将会进行相关的招标的流程。
10: 那按说到这儿呢，这个事情就应该是可以解决了，对吧？它分两个层次和步骤，一个是我接到要愿意帮你去做这个事，我要给开发商发函，开发商同意我才能够启动这样一个资金。那现在说开发商不理，那么我直接在15个工作日以后他不同意，那我们就可以启动资金，按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对吧？所以居先生在得到了这个回复以后呢，感觉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他本来以为接到正在按部就班的处理此事，可是在这个之后啊，等了1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这个进展。那按街道的说法，我已经给他发了函，那15个工作日他不就应该要回复可以不可以，如果不可以，那我就下一步就是强制执行了。那怎么到现在1个月过去了却没有任何的进展和消息呢？居先生在8月份又联系到了物业管家，对方对于维修一事呢竟然毫不知情，这就让居先生产生了质疑了。麒麟街道的12345工单回复，难道是糊弄老百姓吗？你就能随便的去这么说吗？怎么物业连这个事儿都不知道？这太夸张了，这个维修流程真的是还在进行当中吗？
9: 我们在8月17号的时候连线到了东望府小区的正荣物业，在我们表明了媒体身份之后，正荣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不是公司的新闻发言人，不接受媒体的采访，随后挂断电话。
10: 你好，是东望府物业是吧？
11: 你这边是什么？是采访吗？那个，如果是你是媒体的话，我不是公司的新闻发言人，

0: 就是日常物业的管修啊，他现在人在线，我让他跟你说吧。
1: 就是我，
0: 你跟那个物业
1: 发言人，
0: 物业的一个交涉的问题。这个态度实在是太差劲了，你看看，我们不是正式的采访你，是被投诉来联系你了解情况的，你还搬出了什么新闻发言人，这是你应该说的话吗？
2: 很多听众在嘲笑他们，你们公司都这样子了，还有新闻发言人啊？
0: 是啊，
2: 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3月份，正荣物业的母公司正荣集团被申请破产审查，旗下开发项目陷入到了全面停滞与分化状态，这是公开资料查到的信息。那么受到母公司的影响，正荣物业的经营情况不容乐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正荣物业还搬出所谓的新闻发言人来逃避问题，我们实在让人不能够觉得接受和不可思议。
0: 是的，你这个物业啊，就是为大家服务的，碰到问题问你，你不仅这个回避不答，你还搬出所谓新闻发言人这样的一个姿态来，
3: 更加方便收听我们电台的直播啊，回听我们的节目，包括和我进行互动和交流。除此之外，你也可以看到和听到我们的音视频的作品哈，比如说我们可以一起通过短视频，通过视频我们来了解江苏体育技艺。那除此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播客收听体坛人生啊，我们可以去听一听我们很多的体育运动员他们在赛场之外的一些故事，一些人生的感悟哈。希望各位可以积极的来关注来收听。好，当然今天在节目中也别忘记哈，一起直播互动打卡，然后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也可以来聊一聊近期你所关注的一些热点赛事，一些焦点话题啊。除了女排之外，那当然我们今天还会和您去关注一下男篮的备战，中国女篮的备战，以及在国际足坛，皇马在主场取得了一场大胜哈。那你觉得皇马这个新赛季因为也更换了主教练，其实也是老熟人了，就是穆里尼奥你觉得通过赛季初的这比赛来看的话，你觉得穆里尼奥对皇马的改造，或者说你觉得如何，效果如何，以及对未来你会看好今年这个赛季的皇家马德里的表现吗？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留言。
4: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3: 主播关注，我们今天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昨天中国女排在2026年女排亚锦赛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3-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0: 技术特点呢，包括拼抢篮板球啊、防守压力啊等等，其实有很多和美国队很像。
1: 这三场比赛给我们是很好上了一个就是压力点吧，我觉得在大赛面前我们能够提前适应这样高强度的比赛，尤其是很久没有碰过非洲的队伍了，但其实和想象中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我觉得他们是从前场就开始给我们上压力，然后阻断我们的进攻流畅性，然后包括以至于切断我们和内外线之间的联系。我觉得这在大赛之前，然后我们提前就是把问题摆在桌面上，然后通过这三场热身赛，我们也是能够发现问题，及时在大赛之前去解决。
2: 正如老队员王思雨所说，热身赛不仅锻炼了年轻球员，也起到了查漏补缺的作用。三场热身赛，中国女篮交出了

0: 提出一个口号叫拼命的防守，冷静的进攻。进攻呢，如果也很急，那么这个成功率肯定不会太好。
1: 结束了和尼日利亚的交手之后，中国女篮踏上了欧洲热身赛的旅程。随着与意大利、波多黎各各队的比赛先后完赛，忙碌的九月已经日益临近。与世界杯、亚运会两大赛事备战压力，即使双重的压力，也会是双倍的收获。年轻的阵容持续打磨，留洋队员也将陆续归队。中国女篮沉淀已久，准备整装待发。
0: 其实大家的期待，无非就是因为张子宇加入了，对吧？这个世界绝对第一高度，但是张子宇他毕竟还年轻啊，对吧？张子宇呢，因为发育太快，他还有他的一些技术和体能上的一些问题。他确实上场以后，他的在场上的贡献还都是很大的。但是他呢又打不长，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认真去。

0: 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比赛交手的时候呢，是罗迪克击败了费德勒。尽管两个人都已经是退役多年哈，但依然还是保持了非常良好的竞技状态。罗迪克凭借着他标志性的大炮发球，可以说在场上和费德勒打的是有来有回。费德勒呢，则是在第八局比赛完成了关键破发，随后他在自己的发球胜赛局顺利爆发，从而6-3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有一个数据统计就显示说，整场比赛费德勒发出了9记 S 球，并且打出了9记制胜分，应该说依然还是保持了相当惊人的一发得分率哈，这一发得分率已经达到了72%。我们知道，在费德勒长达24年的网球传奇生涯中，他一共赢得了20个大满贯的冠军，包括8个温网、6个澳网、5个美网以及1个法网。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将继续简单的再带您去回顾一下费德勒的网球人生。1984年，瑞士巴塞尔的一块网球场地上，一个3岁的小男孩第一次挥起了网球球拍。5年之后，他开始正式接受网球训练。2001年7月的伦敦，一颗网球星星闪耀了整个世界。19岁的费德勒在温网赛场上击败了上一位时代传奇草地之王桑普拉斯。那个时候还无人知晓，男子网球项目即将迎来一个极为闪耀的巅峰时代。在经历了短暂的沉寂与徘徊后，这位横空出世的网球少年气势如虹般的在各大赛事中频频折桂。2003年首夺温网冠军，2004年夺得包含3项

大满贯赛事在内的11个冠军头衔。在后来的岁月，人们都知道了，费德勒与同样伟大的对手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他们三个人一同撑起了世界男子网球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三巨头时代。24年的职业生涯，24大满贯冠军，1500多场单打，费德勒以古典优雅的球风与沉稳儒雅的个人风格，成为国际网坛传奇般的存在。尽管就大满贯夺冠次数而言，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两个人后来居上，但费德勒无疑是这个最好的网球时代的引领者。且不说六次问鼎男子职业网球选手协会年终总决赛的记录无人能敌，试问有谁能在35岁之后重返网球巅峰，多年后再度加冕世界第一呢？世界网坛不乏成功复出的例子，但没有人能够像2017年重回巅峰的费德勒那般令人心潮澎湃。2016年，费德勒走过异常暗淡的一年，背伤使他无法参加法网，终结了他连续65次出现在大满贯赛中的记录。随后，膝伤让他职业生涯以来首次接受手术，被迫错过美网。最终，他以世界第16位的低排位结束了这一赛季，并且自2000年以来第一次在整个赛季没有拿到过一个 ATP 的冠军。2017年的1月，当费德勒来到墨尔本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对他的澳网之旅寄予厚望。但是在墨尔本公园球场，因伤休战半年的费德勒一路闯进决赛，并在同纳达尔的对决中打出了生平最精彩的一场球，他赢得了5年来第一个大满贯赛，结束了自2012年温网之后的大满贯冠军荒。这一年，他随后又在自己最钟爱的温网折桂，成为公开赛时代以来年纪最大的温网冠军的得主。然而，再伟大的运动员也难以在和时间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但面对岁月的挑战，费德勒的答案是：热爱就从不急流勇退，坚持直到不能再继续为止。过去的3年，他一直在同伤病斗争。2020年的澳网半决赛输给德约科维奇之后，他的右膝盖伤势日益严重，最终决定通过手术来解决问题。但是很遗憾，第一次手术效果不是很理想，费德勒不得不在6月又进行了一次手术，整个2020赛季彻底报销。由于膝盖的伤痛，从东京奥运会到今年的四大满贯，这位职业生涯中累计进行过1500多场比赛的瑞士老将却一路缺席。他反复进行手术，他不放过任何一次重新站上赛场的可能，然而再上场却将成为绝唱。在拉沃尔杯之后，费德勒正式退役，而同样是在伦敦，在那个他锋芒出现的城市，从阿加西到休伊特、罗迪克，再到纳达尔、德约科维奇、穆雷等等等等，在他24年的职业生涯中，费德勒与多位顶尖选手交过手，他奉献了一场场让人印象深刻的史诗级对决。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费德勒与网球这项运动的气质高度契合，他的比赛极具观赏性，发球精准，正反手同样犀利，动作有力且富有美感，即使在重压之下，他也常常能够打出一些让人拍案叫绝的球，那些美妙的切削和精准的截击都已经成为经典瞬间。费德勒令人称道的不仅是他辉煌的网球事业，更在于他乐于帮助他人，成就他人。作为瑞士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运动员，费德勒在雅典和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连续2次担任旗手，引领瑞士代表团入场。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前，到底该由谁来引导瑞士队走进体育场，引发了一场小波澜。费德勒自然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是他拒绝再次担当旗手，结果他的队友瓦林卡成为了那个人。费德勒解释说，我很清楚，如果我第3次做这件事儿，我可能会被写入史册，这应该是件很美妙的事儿。

0: 可否认我很喜欢做这件事儿，但是我只是觉得给其他人一个机会也非常重要。2003年，不满22岁的费德勒拿下个人第一座大满贯冠军，开始向世界第一发起冲击。那个时候他就问自己，光在职业网坛取得成功就够了吗？人生价值层面又该如何提升呢？于是他成立了罗杰·费德勒基金会，致力于帮助改善非洲贫困地区的教育环境。整整18年，费德勒的慈善事业汇集3.6万多名教师和近200万名儿童。伟大成就于竞技场，却诞生于人的内心。费德勒或许是个绝佳的主角。超过24年的旅程，是一段让瑞士人自己也倍感骄傲的时光。他热爱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切，因为网球给了他太多，而他也绝不会因为退役就和网球道别，因为对费德勒而言，赤诚与热爱永远不需作别。
1: 24年的职业生涯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虽然有时感觉它就像24小时一样过去了，但它也是如此深刻和神奇，好像我已经活了整整一生。我很幸运能在4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你们面前比赛，我笑过、哭过、快乐过、痛苦过，最重要的是我依然不可思议的充满活力。在我的旅行中，我遇到了许多很棒的人，他们成为我一生的朋友，他们总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我比赛，在世界各地为我加油。谢谢你们。当我开始喜欢网球时，我还是家乡巴斯
2: 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3: 人生海海，
2: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滴滴巴巴去旅行，
4: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6: 各位中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午间的12:0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7: 滴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正在直播当中。
6: 老老汉特别的问候大家啊，此刻各位应该在用午餐，也可能已经开始进入午休的状态了。
7: 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还有就是节目组的生活圈好来分享分享，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这是一个公众号，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可以进圈了。
6: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天聊到一个话题啊，就大家知道吗，这段时间价格大跳水啊，就是那个机票的最大降幅呢已经超过了85%，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捡漏了。那么这个暑假的尾巴，不知道各位会不会趁着这个机票价格大跳水的时候出去逛玩一圈呢？
7: 也欢迎各位进到我们的生活圈来分享，如果你的留言足够精彩，将有机会在电台的节目中播出。而且今天我们的生活圈也要给各位来送福利了，这一周天天都有惊喜，
6: 太好，大家加油哦！另外呢，各位也比较关心啊，这个旅行的气象天气。那么目前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叫沙达尔已经进入我国24小时的警戒线了。那么受到它的这个到来影响，
7: 壁是一种器皿，要把它装在这个帽里面。
6: 所以叫冒菜、
7: 来这个、
6: 是吧？
7: 来做这个菜哦。
6: 来，各位猜一猜，到底两种说法哪个是最为正确的呢？好，我们把歌曲呢特别送给清欢度蛮辛苦。他说：“其实我告诉你们，12:08我都已经正式开始上班了。”
7: 那你跟我们的时间是一样的，
6: 就是你们有午休对吗？
7: 我们互相陪伴着在上班的时间。
8: 我发现自恋此刻都已没有。

0: 选手托马斯认为啊，这类奖学金呢既能够减轻竞技压力，又能够激励学生呢要兼顾学业和竞技的表现。他说只要不应付债，
1: 他会勤工勤工俭学，要么就是自己去贷款来承受这个学业带来的压力。
0: 总体来讲呢，电子竞技呢是以电子游戏为载体的一个竞技运动啊，具备了职业赛事的体系、现场观众、奖金及荣誉奖杯等等一些要素。那么逐步的，它的模式已经趋近于叫传统的体育项目了啊。
1: BBC 也指出，随着电竞逐步融入了高等的教育体系，相关奖学金也成为了部分高校支持电竞人才的新举措。那不过哈，在如何训练、比赛还有学业之间取得平衡，还得是获奖学生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就是你既要游戏打得好，你也不能耽误了你的主学业。
0: 对，你的学习还得好。哇，那这真的是
1: 太难了，
0: 蛮难的一个人才啊。
1: 但是总比以前老是说你打游戏是不务正业强吧？
0: 对。
1: 我现在游戏打得好，我还能
0: 赚钱
1: 呢，学校还给我发钱呢。
0: 哎，那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喜欢打游戏的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觉得打游戏可能也是不错的一条出路？
1: 那得先去了解一下英国的这个学校，国内可能也会有相关的举措哈。
0: 好，那我们也期待一下了。那接下来呢，到了我们今天的广告时间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面霜，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就可以购买了。我不知道女士们有没有发现，过了25岁呢，皮肤就没有以前紧致了，经常熬夜啊、换季，皮肤的状态直接垮掉，抗老呢真的就不能再等了。那此刻呢，我们的大牌美妆抢先购带来的是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的精纯面霜，官网一瓶呢要2950块钱。那此刻呢，我们的大促啊是拍一发二，899到手是两瓶，一瓶就不到450块钱，让你两折拿下了贵妇的这个面霜了啊。
1: 怎么样去购买？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中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关注环形路段。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路段，继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吴江路段，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4: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旅，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度了，
1: 我还是不容小觑的，
2: 厉害。
1: 但是你可能再往后等等，9月份的话，秋游又来了，那个时候机票又要回升了，
2: 就是它是涨涨跌跌跌跌涨涨，
1: 就没有双全法，就是既是人少又那个什么紧又美又便宜。
2: 但是你刚才讲的暑假尾巴，就是你觉得这边太炎热没关系啊，你可以选稍微高原一点的地方，
1: 内蒙啊、
2: 青海啊，对吧，
1: 对，
2: 都是非常适合大家去旅行，还有云南，对不对？
1: 对 对, 对、可以往远的走一走。然后小九说，包括我们昨天说到那个东北啊，像是吉林啊、本溪啊，
2: 那边好像早晨都已经蛮凉的了，还得穿一个薄的外套了，
1: 都是很好的地儿。小九说肯定会要出去玩，机票跳水必须得趁现在捡个漏，打算去成都吃火锅，
2: 坐飞机去成都是吧？
1: 对，
2: 也可以啊。
1: 然后成都的话，你可以有时间再往川西那边走一走，但是现在川西还没有进入到秋天的模式，
2: 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五彩斑斓最好看的时刻。
1: 但是你可以作为先遣部队，趁人少去感受一下哈。
2: 或者就是成都吃完火锅以后，附近的那个熊猫基地逛逛，
1: 三星堆去看一看也可以，
2: 花花对吧？见见啊。
1: 零点昨天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企微哈给我私信，这也是我们的圈友，他说：“哈哈朗朗，你们好，听着你们的节目。”

0: 虽然在工作，但心已远，思想也跟着去远方了。
1: 哦，就跟着我们两个，你看我们俩大多时间也在直播间里，我们俩也没跑很远的地方，但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就感觉好像领略了天下的美， 对吧？
0: 所以昨天晚上即便很晚了，我还回复了零点，我说真的特别的暖心。
1: 哎呀，看到我们的节目好有价值啊。
0: 对，我觉得就是治愈了，因为之前也有这样的留言，有听众告诉我们说，他其实因为工作原因就很难有时间出去旅行，
1: 对，
0: 也很难参加我们第一巴去旅行的这个行程。
1: 哦，
0: 但是听着我跟韩安的介绍，哎呀，他就觉得那些地方我好像一年四季也去打卡了，秋天也看到了枫叶，春天也赏到了春花。
1: 太好了，你看关键是我们还没怎么花钱，对吧？听听节目就能感受了。
0: 而且你进到我们的圈，我们还要给各位送福利呢。
1: 太好了，
0: 此刻哈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进圈有惊喜哦。

0: 观潮黄金期。今年无锡客运推出的海宁盐官观潮景区直通车首批确定的固定发班日期为8月28日、30日以及9月12日、13日、15日
1: 资溪、在这儿呢可以来一次森林徒步，或者去到浙江安吉的民宿来感受一杯醇厚的村咖，还有哈，在山东的青州上百条明清街巷感受古韵乡愁。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奔县游已经成为旅游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某团的数据显示啊，在2016年的上半年呢，县域的异地消费同比增长了14.1%，异地游客在县城的这个每一笔的人均消费都已经达到了58元啊，是占到了本地居民消费水平都能高出大约是50%，所以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到县城来逛一逛啊。
1: 对，而且在暑假当中，热门的奔县游的相关产品搜索量同比增长是达到了101%。今年的县域旅游非常的火爆，也凸显了县域服务的消费活力。奔县游有四大亮点，第一呢，就是它的出游模式已经是迭代升级了，自驾微度假成为主流，业态多元融合，有文体旅，还有农文旅、数字文旅，还有发展模式持续优化，全域的旅游模式持续推进，传播方式也日趋多元。那依托短视频一些这个新媒体平台的种草引流，不少的小城达到了快速出圈哦。
2: 你看啊，就大家就突出了这个小而美，主打了沉浸式的。那今年呢，这个山西的应县啊，就是佛公寺的释迦塔屹立千年，所以这个暑假呢，大家知道吗？应县的木塔景区全新开放了一个数字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就成为了热门打卡地。就游客嘛，跟着沉浸式的影片，就是一层一层的灯塔，然后古塔呢，你既可以仰望，也可以徜徉其间，
1: 特别好。因为应县木塔普通游客去是不能进去，
2: 不能进的，
1: 对。为了它的保护，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叫

0: 然后拍照。他说夏天平均气温是不超过30度的。
1: 荔波小七孔，这也现在是贵州必去的景点之一了。将故事写成我们留言，宜兴的瑶湖小镇，这之前我们做过活动的地方哎。
0: 对，他说这个小镇真的是很不错，很大，然后风景又棒。他说但是有一点遗憾了，就上次好像因为台风啊，水好像太多了，所以当地好像水多的有点小淹的感觉。
1: 没事，可以下次再去嘛。这个地方我觉得在省内大家就可以多去转一转。宜兴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儿，
0: 慢生活，
1: 慢生活。而且宜兴呢本身省内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苏南那边去的会多一点，但是省外的像上海像浙江不要太爱宜兴。
0: 对，
1: 你去那边之后我就感觉好像哎，我这是在江苏嘛，我第一次去宜兴啊。
0: 你不要说他们啊，
1: 说话不一样。
0: 宜兴，然后呢宜兴附近的那个溧阳，
1: 对，
0: 这些地方的朋友特别喜欢，因为在那泡温泉，
1: 而且好多浙江小伙伴都开车来的。然后宜兴那边你知道民宿价格可不便宜，比省会南京要贵多了。宜兴那边基本上好一点的民宿都是2000-3000起步的。我当时在想，我说定价这么高，
0: 那吸引的就是那个浙江的嘛，上海的朋友们，你知道的，对吧？
1: 对，因为他们觉得宜兴是他们的后花园，
0: 哎，
1: 而且宜兴有很多的那种，你知道一些很不错的小餐厅，主厨可能以前都是在米其林。

0: 对对对，大闸蟹其实到每年六月黄那个季节也会做这种面拖蟹，
1: 是可以的，
0: 对吧？你切成一半，裹一点面粉，然后这个梭子蟹，跟点葱一起炒一炒，那种葱爆的吃法也可以。
1: 鱼儿说：“你们知道吗？我们苏州已经吃鸡头米了。”对，明天我们的美食地图就好好来分享一下苏州朋友已经吃上了今年的第一口的鸡头米了。
0: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作为一个北方人，鸡头米到底怎么吃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苏州很家常又很简单的做法呢？
1: 好像是一般就是放点那个甜的粥啊什么的，在一起煮一煮吧，鸡头米。
0: 你是跟米杂粮一起。
1: 但是我们南京好像吃这个新鲜的鸡头米吃的也比较少，
0: 对
1: 吧？南京也不怎么吃，
0: 在南京也很少见到。
1: 对，
0: 跟一会儿鱼儿也可以来分享分享，或者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去旅行的生活圈上，在圈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可以进入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就能进圈了。马上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在生活圈里给各位送惊喜，今天不要错过，因为昨天的惊喜没送出去，所以今天我们会有两份福利送给大家。
1: 你知道吗，生活圈很多的好朋友都已经纷纷留言了，说哇马上要送惊喜啊，太期待了，希望快点来吧。你知道很多朋友都已经给我们留言了。
0: 我们说到梭子蟹，丽就发了，梭子蟹好呀，太好吃了，得吃啊。
1: 他这个梭子蟹的做法呢特别的简单，就是放到锅里面把它清蒸，然后真的红色的梭子蟹就出来了。
0: 哎，我突然觉得你这个梭子蟹哈，好像比我记忆中的要好吃，不知道为什么。
1: 那可能它的
0: 橘色很重。
1: 哎，它橘色很重，然后另外调料呢，我觉得里面调的那个又是
0: 姜末
1: 什么的还挺足啊。
0: 然后旁边你看右上角还有一盘大虾，看着也很新鲜。
1: 那个是基围虾，
0: 我估计是可能一起在菜市场买回来的。你家蛮会吃的。
1: 你家这个说实话蛋白质的含量挺高，而且是优质的蛋白质，这点做的非常好，对吧？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头就给提醒大家了。
0: 对对对，我就是其实大多数人都是缺乏蛋白质的，你别觉得你吃肉吃的多，
1: 对，
0: 因为中国人还是碳水摄入含量高，但你这么一桌就不能配啤酒了
1: 啊，那就容易嘌呤太高了，你知道吧？
0: 哎，尿酸高了，但是这么一桌如果不配啤酒啊，这有点可惜。
1: 哎，那我们不是建议大家吗？要点一点黄酒，就是我们江南特有的，对吧？
0: 就是叫喝老酒。
1: 对，
0: 一点老酒，
1: 一点可好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来公布一下七对八大家猜正确答案了。四川名小吃就是冒菜当中的一个冒啊，究竟指的是什么？你看我们的生活圈的圈友们，大家都回答正确了。其实指的就是特定的一种做法。这种做法呢，通常是把各种的食材啊，你比方说像肉啊、蔬菜啊、豆制品啊，放在一个特制的篓子里，然后呢再装有麻辣。

0: 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毅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环形方面，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受放枢纽无锡东路段，继521长嘉高速往浙江方向白马路段，继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吴江附近，以及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毅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

0: 白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烟酒八戒
1: 这牛身就这一剑正中右臂，青龙大刀落了地，关二爷右臂一阵这么钻心疼痛，往后这么一圈马，这马也没圈利索，扑通，关二爷是摔落马下。哎呀，后边义子关平看得清清楚楚啊，吓得魂儿都飞了，关平也差点从马上掉下去，周仓也急了，飞身上前伸手把这大刀抡起来了，然后想啊扶关二爷上马。这时候城楼之上，曹仁看的是清清楚楚啊，看见了，嗯，这一箭把关公射下马去了，哎，太好了，给我擂鼓。这一声令下，鼓声大作，曹仁立刻吩咐打开城门，出城活捉关羽，带着人就杀将出来。周仓扶着关羽这就往下拜，关平断后死战，这才把关二爷给救回了大营。简短接说吧，回到大营来，这些医官赶紧过来吧，啊，给关二爷起剑上药，起了半天起不下来，怎么着啊？古代这个剑呢，不是说各位到那个什么体育馆呢，到那个射箭的那个场所呀，练剑的地方，反正你们杨先生没去过啊，哈哈，我这人没这准头啊，平常练的时候那箭呢，它只不过削尖了啊，能射到靶心。那么在那个时候啊，在冷兵器时代，那个箭都一支毒箭吗？这几位先生，这对，少君侯与您所想的一样，这是一支毒箭。而且毒箭跟毒箭都不一样，嗯。这毒箭以我们的经验呢，厉害，更毒啊！平常那个毒箭呢，在药水里边蘸一蘸也就完了。这支毒箭是泡在毒药水里的啊，这毒性更强。您呢，您赶快请名医来医治一下，这必须得有一种特殊的解毒药。不过咱们大营里现在可没有啊，以我们的经验，这药一耽误，药一耽误，这快说，耽误怎么着？这药一耽误，不出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君侯危啊！关平听完这个话，脸儿都白了，不是，几位先生，你们。怎么不准备点解毒的药呢？嗯，像什么青霉素啊、红霉素啊、拜糖平、阿司匹林是吧？司美格鲁肽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家伙，您说我们都没听过。那对西药啊，我们这年头没有西药啊，我们连西餐都没有。您别闹了，以我等的医术，治不了这个病，也解不了这个毒啊！这毒啊，与众不同。咱们确实是医术有限，解不了它。不，那怎么办？你先生，马良先生上前一拱手：“君侯啊，您伤势极重，我们呢想请您回荆州，先治疗箭伤，等伤愈之后再来取樊城，不知君侯意下如何？”说完这番话，一帮人看着关公，关羽眉头一皱，脸色一沉，左手一弹长髯：“哎，马先生，今时今日，此时此刻，关键之时，您怎么能够劝我回兵呢？”

0: 伙儿一看关羽啊，还犟着呢啊，不是，君侯啊，哎，关公拿左手一摆手，怎么着，右手不行啊？嗯哼，诸位，樊城已被团团围住，樊城是指日可取，曹仁指日可擒呐、啊。我们擒了曹仁，破了樊城之后，就可以长驱直入，直取许都，消灭曹贼，重扶汉室啊！怎能够因此小疮而误大事啊？汝等难道要乱我军心不成？大伙儿心里琢磨：小疮，您那胳膊都动不了了啊？这小疮吗？这个？可是大伙儿理解君侯的心情太不容易了。嗯，从荆州杀出来，杀到了樊城，把樊城四面包围，眼看就唾手而得了。但是现在带了伤是不容易，搁谁都不愿意撤兵。可是不撤兵有什么办法呢？嗯，打还是不打呀？打是打不了，回也回不去，在这耗着，耗能耗得起吗？啊，君侯这个性命是最重要的，这怎么办？哎，还得请名医找好药，给君侯治伤要紧。一帮人啊，心里边琢磨着，互相小声商量着。就在此时，有人进帐来报说：“报，禀君侯，江东来了一位先生，求见。”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0: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6: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是你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吧。
2: 车圈纷繁复杂，资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真假难辨，
3: 理性选择，从容判断。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2: 新鲜热点独家评论，干货解析句句实用，
3: 真诚聊天走心分享，解锁不一样的出行百态。
2: 上车吧兄弟，一起读懂智能出行时代。
4: 智能出行时代
5: Let's go。
3: 新款车型
1: 一个利刃轮毂搭配了一个高亮黄色四活塞卡钳，其实这个也是他们在宣传的时候的一个亮点，因为它的这个轮毂真的颜色上就明显觉得非常的青春气息了。
6: 对，另外呢，现在只要是一个大型的或者中大型 SUV 都会跟你谈轴长比、轮高比、宽高比，对不对？目前看到的其实都是属于特别舒展的一个状态啊。
1: 在内饰部分呢，智能座舱啊搭载了全球首款 5G 4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然后还有一个 1.1 米的超宽全景的 PHUD 17.3 寸的超大中控屏，车机呢也会搭载千问豆包大模型，然后反正智能化这块基本上也能够满足大家使用了。
6: 而在舒适性配置方面，双开门的 8.2 升的冷暖箱，从零下6度到50度的宽温与温控，另外还有256色的全域星空氛围灯，搭配四大动态的光影主题，香氛系统视觉、嗅觉、触觉、听觉都给你拉满啊。
1: 对，然后基本上反正我觉得该有的都有，而且它的座椅我特别关注的就是副驾的零重力座椅，113度到128度有一个黄金夹角。
6: 对，大家可能会忽视掉喜欢听歌的人，你们不知道就是极狐啊，北汽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国家大剧院联名的音响，它的音响是国家大剧院去定制的，所以事实上来说你去发现它的这种听的这种听感跟其他车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而且座舱会共振，这也是因为它有随着音乐的激励可以会带来这种震动，也会给你带来新的体感啊。
1: 是的，在智能驾驶方面呢，是这次的核心杀手锏了，搭载了华为乾坤 ADS 5 Pro 的智能辅助驾驶，配备了隐藏式的激光雷达等27个感知的传感器，然后隐藏式的激光雷达呢也是具备250米以上的超远的探测距离啊，基本上在智驾方面又把它拉到了一个极致了。
6: 其实大家不要忘记了，极狐是最早一批和华为携手去打造智能化汽车的一个企业。
1: 是的，
6: 对不对？那个时候的华为的那个就是 HI 的，几乎的 HI 的版本，
1: 没错，
6: 就很火啊。
1: 嗯，
6: 那么在依托 VIVA 2.0 的智驾的一个体系，这台车呢，在高速上，包括在城区里边，都具备一定的 NCA 的这个相关的能力，泊车的场景支持也是非常的多。当然了，制造上面，麦格纳说了啊，其实很久都没有宣传麦格纳了，对不对？麦格纳极狐阿尔法 T7 是由

0: 而且就是，但是呢，奇瑞它有一点啊，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它价格高呢？它其实有它的理由，是因为它给到的这个材质都是非常非常有良心的，
1: 对啊，
0: 非常有诚意的。为什么说要大家买全球车？是因为它要经过全球的法规，
1: 嗯，
0: 全球的碰撞，
1: 嗯，
0: 全球的测试，全球的这种验证，
1: 对，
0: 它必须得要达到各个国家都能够满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才行。所以其实奇瑞不敢在这台车上去偷工减料。
1: 你说奇瑞，你刚才说高了是吧？其实如果要是说我要
0: 区别会有多大，
1: 对
0: 对吧，还有就是它能给到什么样的一些配置，
1: 有没有给二代刀，对吧，
0: 对对对对。比亚迪呢今天还有一条消息，就是10000座闪充站明天落成了，
1: 嗯，
0: 补能网络建设迈入新阶段。因为在今年闪充发布会的时候，
1: 嗯，
0: 王总特别说到要建20000座，
1: 对，这个压力是比较大啊。
0: 现在到八月底了啊，10000座出现了，
1: 嗯，
0: 那后面就是到了加速爬坡期，看它后面的这10000座是不是能够在年底之前顺利的落成。反正我之前跟比亚迪的人沟通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是硬性任务
1: 啊，就必须完成的是吧，
0: 必须完成的，所以你会到年底之前一定看到比亚迪第20000座闪充站正式落成，
1: 嗯，
0: 然后搞一个什么小仪式，
1: 嗯，
0: 啊，我估计应该是这样哈，
1: 一定会有的。而且呢大家发现没有，就最近一段时间关于速成车和闪充之间其实又有新的这种勾连了，
0: 嗯，
1: 那个仰望 U7
0: 啊
1: 跑了这个30000公里，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用了这个8000多的这个时间跑出来，
0: 嗯，
1: 很多人就想你怎么实现的呀，
0: 嗯，
1: 他说我充了350次电啊，
0: 嗯，
1: 啊你充了350次电，你每次充完电只能跑40分钟吗，
0: 嗯，
1: 我有240公里的时速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当一台车8天跑了30000公里然后还没有衰减的时候，
0: 嗯，
1: 你是不是要把它这块电池放到 top 级了，
0: 是的。最关键的是就是那个车它不是改装的车，也不是调教的车，是店里随便盲选的一台车，
1: 就最近一段时间把什么速成车特调车都给怼到墙角上去了，嗯，
0: 是的，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大家反正也在纷纷的去说，也在各种抨击，但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用一些相对客观的角度去看这样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啊。好，刚说完这个之后呢，其实今天还有一条消息是小鹏图灵的 AI

0: 际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1: 西夏王陵、
0: 五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2: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3: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4: 上车吧兄弟。
2: 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3: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5: 各位好，我是龚震。
6: 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经济
2: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3: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7: 烟火日常，
2: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

0: 体验。
1: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0: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欢迎回来，14:3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为你带来的上车吧兄弟，我是龚震。
2: 哎，大家好，我是大兄弟杨晓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是的，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一聊哪一款
2: 戈壁沙地峡谷，想想都觉得特别的惊奇啊。
0: 嗯，是的，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007-1011 400-007-1011。
2: 听众朋友们，为了不断优化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为了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年大

0: 台汽车背后藏着无数从业者的故事，生活的边界从来不只有四个车轮。
1: 欢迎来到相对论，我们邀约汽车圈内各路来宾，
0: 不只讨论底盘、芯片、智驾，抛开车型参数，畅谈行业心路。
1: 观点不必统一，想法允许碰撞。汽车之外还有万千人间烟火，
0: 多元视角，相互对照。欢迎收听
1: 相对论。相对论。好，我们在14:42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相对论的环节了，和大家来聊聊我们今天可以谈到的闭眼充的电车。
2: 来，眼闭上啊，开始充啊。
1: 那就结束吧。
2: 哎，眼闭上啊，开车的不能闭啊啊！就是我们闭上眼睛想一想，哪些车你都不用思考，这车就能买，是不是？
1: 或者说，就是符合闭眼充条件的车会有哪些？
2: 那我们先定个，
1: 他们有哪些标准？
2: 对，我们先定个标准，就是在我们俩的心目中，什么样的标准是属于闭眼充的标准？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门槛，它就能闭眼充？
1: 我觉得就是，反正第一点，我先谈啊，就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品牌得过硬，
2: 品牌
1: 就是它不会就是

0: 联动全省交管力量，权威解读交通法规，倡导文明出行理念，守护您的出行安全，让每一次出发
1: 标指标线的道路。2026年4月4号早上的9点不到，正好那天是清明节放假，路上只有几个行人和公交车。一名行人在斑马线上由北向南走过马路，路口呢停着一辆绿色的出租车，在非常有礼貌的礼让行人。但是眼看着东西向的交通信号灯还有一秒就要跳转了，但是这个行人才走到了中越路这个五车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处。这个时候，从监控画面中，由南向北驶来一辆公交车缓缓在向前行驶。就在公交车距离路口的停止线还有2米左右距离停下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辆电动车从越吉路由南向北开了过来。驾驶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呢是一位穿灰色衣服的老人。等到这个行人走到中越路西侧第一条车道中间的时候，绿色的出租车礼让完了行人就启动了，越过斑马线左转。他的不远处有一辆白色小轿车从东向西行驶而来，老人呢骑着电动车也在慢慢往前。等到行人走到了中越路南侧西非隔离护栏的时候，电动车距离车辆停止线只有不足1米的距离了。这个时候出租车左转弯过来，车头距离越吉路的斑马线也只有1米左右，而那辆远处的白色小轿车距离路口还有7-8米。电动车也没减速，也许是这个老人胸有成竹，计算好了能够避开这辆出租车。等到出租车的车头压在了斑马线上的时候，电动车就冲出了车辆停止线。他完全没有顾及头顶的交通信号灯是红色还是绿色，电动车和出租车就在斑马线上擦肩而过，而白色小轿车依旧还在向前。等到电动车整个车身都开过了斑马线的时候，白色小轿车距离路口的停止线只有3米左右了。电动车一直还在往北开，丝毫没有看出来驾驶员有任何的减速意向，白色小轿车呢也没有减速。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时候交通信号灯的情况是东西方向直行。就在电动车的车头已经到达中越路路中隔离护栏的时候，白色小轿车的车头压上了路的车辆停止线，双方直线距离只有一条车道的宽度了。
2: 嗯，
1: 等到小轿车的前轮压过斑马线的时候，双方就发生了碰撞，电动车撞在了汽车左前大灯处，老人的手呢撑在了汽车的引擎盖上，小轿车被碰撞之后稍微车头

0: 横穿，安全出行记心间，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1: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
2: 权威解读，
1: 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
2: 警方发布。
3: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一路平安。各位好，我是涂青，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警方发布啊。我们的苏超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行进过程当中，接下来的比赛呢也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好看。那这周六我们常州就会迎来一场颇受广大球迷关注的比赛，我们常州队在主场对阵无锡。我相信很多我们的这个车友也在关心出行相关的这个事项，接下来就要请我们的小庄警官给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4: 好的，8月29号周六将在常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来八强的对决。这次呢，常州对阵无锡，我们平安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抢到票呢？广大听众朋友们，欢迎到常州来看比赛。活动进场散场期间，常州奥体中心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比较大，我们将对龙城大道、天目山路、惠国路、龙井路、围城的中心区域进行交通流量管控。散场期间我们是禁止机动车驶入的。对通江南路、飞龙路、晋林路、景云路、巫山路、太湖中路这几条路围城的管控区域，我们将在中午12点起禁止货运车辆驶入。如果说有需要通行的驾驶员朋友们，可以从飞龙路、关河路、永宁路、北塘河路、河海路、泰山路等道路进行绕行。我们建议前往观赛的球迷朋友们优先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出行，一定要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文明进场，有序观赛。如果说买了票座位位于 C 区、D 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到达奥体中心站之后，从四号口出向南步行250米，跟随路上的黄色指引标志路线，就可以进入比赛主观。位于 A 区、B 区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乘坐地铁一号线到达市民广场站，从一号口出向北步行400米，跟随蓝色的指引路线就可入场。比赛当天，我们的乘客都可以免费乘坐地铁一号线和地铁二号线。地铁二号线的始发站和末班车延长都会延长到晚上的10点半，客流量高峰期会适当的缩短行车的间隔，乘地铁出行的朋友们就不用担心错过末班车了。当然，球迷朋友们也可以选择公交车出行，乘坐19路、302路、33路、42路、47路、53路、K3路都可以到达常州大剧院公交车站。下车之后呢，步行50米就可以到达检票口了。当天常州市公交向全体市民和外地游客们都免费开放。如果说需要自驾出行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常州交警微信公众号公布的苏超奥体停车指引微信，这个时候两辆电动车一前一后，由北向南也慢慢悠悠往前晃。两辆电动车大概前后相隔了5米左右，前面稍快的电动车呢，距离路口还有差不多8米。两辆电动车一起往前开，后面那辆走的倒是直线，前面的开得摇摇晃晃的，一会儿向东倒，一会儿向西歪。小轿车开着开着，整个车身直接开到了斑马线上。此时它的整个车身已经是车头朝东，等到车子的尾部与东方大道的东侧绿化带左边差不多齐平的时候，驾驶员稍微向北打了一点点方向，而电动车距离斑马线基本上只有2米了。小轿车还在往前开，开了2-3米，而电动车呢画了一个小小的弧线，等到它的车头和东方大道东侧绿化带右边齐平的时候，双方只有1米左右。就在双方即将快接触到的时候，我们可以从监控画面很清楚地看到，电动车驾驶员伸出了左脚想要撑一下，但是小轿车驾驶员没能刹得住，双方就发生了碰撞。电动车驾驶人摔在了小轿车的引擎盖上，头朝下脚朝天摔了个倒栽葱，而后在地上滚了2圈，电动车被惯性撞得向东侧摔了过去。

0: 双方就此发生事故。
1: 大家其实通过我们的这个监控视频画面也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个双方撞的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先关注一下这电动车驾驶员的伤势究竟怎么样。
0: 在发生事故之后呢，电动车一点感觉没有呢，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就把汽车送到了线上进行检验，发现小轿车的前轴左右轮的刹车偏离率比标准的高太多了。用普通的话来讲呢，就是左前轮和右前轮的刹车都有问题。但是这个车子的刹车有问题，驾驶员呢也不及时处理，依旧开着上路。小庄要在这里提醒大家，有些驾驶员开的车可能已经5年10年甚至时间更久了，一定要及时对车辆进行保养、维修和更换。车子的刹车、轮胎啊、转向啊、灯光这些部位出现老化破损，虽然看上去只是小毛病，也不影响开车，但是却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车的灯光损坏就没有办法提示转向，让周边的车辆就没有办法预判。车的底盘传动部件损坏的话，行驶过程中如果零件脱落，就会造成车辆的抛锚，还容易让其他车紧急避让，诱发连环追尾的二次事故。刹车效能减弱就会延长制动距离，紧急的情况下很难有效进行避险。所以还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按时完成车辆的安全技术检验，在上车之前一定要对车况做好检查，如果发现故障及时进场维修，该换的零部件我们就换，千万别想着还能撑一撑还能挺一挺。如果发生了交通安全事故，可不是撑一撑挺一挺就能够避免的，一定要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的情况。
2: 注意力不在驾驶上，都属于分心驾驶，分心开车违法，分心骑车走路同样危险，请您手不持机，眼不离路，心不离驾，文明交通，理行天下。白马
3: 添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百天地，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0: 万科。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中行微

0: 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绑卡，即日起至12月31号，有机会享境外消费 BB 返1%，每月至高15美元，首笔消费至高返5美元，至9月30号消费单笔满1000，有机会返30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夏天是真的结束了，秋天正式登场。可这换季变天的节骨眼啊，咱的身体也得跟着适应啊。尤其是被称为是后天之本的脾胃，您一不小心，他们就会跟你闹情绪。比如

0: 士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8: 中秋订购专线025-5242-9899。燕之屋，
9: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
3: 啊，被雪糕刺客怎样刺伤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哎，雪糕卖好贵啊。别担心啊，这不是我们一个人的苦，这是苦由来已久。那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要请大家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去看新的置顶图了。这个是几千年前的算是叫冰激凌吧，对。然后它之所以被现代人所熟悉呢，是因为一部热播剧叫《唐朝诡事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就是讲破案子的。啊，第二章是一个剧照，哎，你看摆在前面的这三盆就是这样东西。好，你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物色生活，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物色生活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置顶图了。第一张这个图呢，我必须得跟大家讲一讲啊，这是一幅古画嘞，啊，这是唐代的章怀太子墓壁画的局部，是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左边是他的画的，算是照片吧，右边呢是一个 AI 复原的清晰的图，它的重点就是在。你看这个托盘上面啊，这托盘里面是什么呢？就是唐代的一种冰激凌，叫苏珊。唐代以后啊，苏珊这个词它其实已经消失在文献当中了，可能已经是改名了，换了名字了，难以追溯。但是呢，就是苏珊呢，它基本上可以确定为是一种冰激凌，以冰为底，盖满了奶油啊酥油啊，然后还得装点上花花草草，和今天的冰激凌是如出一辙。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复刻这种极品的吃法，我看到有很多人自己在家动手啊，就是复刻把奶酪冻定型以后雕刻才会摆盘。然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唐朝的时候还有一种说法，叫这个东西叫玉露团啊，也是跟苏珊差不多的。你想啊，在唐朝的时候就可以吃到这么口感丰富的冰激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呢，它其实就是给王公贵族

专门去怎么说呢，供给的这么一样算零食吧，它好吃是很好吃，但是非常的费钱，尤其是你想啊，在一个没有冰箱没有冷库的年代，在寒冬里面好不容易找点冰，一到这酷暑天还不都化了吗，对吧，哎，你还得用盆吃这个冰激凌，这什么家庭啊，所以如果不是皇家的话，这种费用是很难很难承担的。这个事儿呢，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名人，他的名字叫白居易。我们都知道白居易他除了是一个文学家，他是当官的，他在六十几岁的时候终于当上了太子少傅啊，这么一个官衔，算是一个很大官了，那么相对来说俸禄也不少啊。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白居易他当了大官，挣了钱，拿了薪水，他开始干嘛呢，叫报复性的买饮料买冷饮。就是他长安这个地方夏天很热，水资源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当时啊，就是你市面上的冰在夏天的时候卖非常非常的贵，叫价等金币，也就是说几乎像买黄金那么的贵了，有黄金的等价了。但是白居易呢管不了那么多，他买冰都是用筐去取，天天买，还不喜欢还价，可以说是豪气冲天。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这就是叫得不到什么就越想拥有什么。白居易早年的经历啊，就是叫挺坎坷的22岁那年他的父亲就去世了，然后全家人呢没有经济来源，他努力

0: 玄武盒就可以。如果你想的是除暑以后一直到秋冬家里常备着，需要的时候可以冲一杯，那么两组更合适。因为两组订购呢，每盒39元，前20名还可以额外再送两盒。您注意啊，我不是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为了让您本来就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上桥段的多车追尾事故还在处理中，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造成后方车辆积压超过竹行出口。建议后方排队车辆从竹行出口下高速以后，再从南通开发区上高速，这样排队时间会缩短至少20分钟。另外，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上桥段的车辆事故需要清拖，占据了第一车道，受此影响车辆过江时间预计要13分钟，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机票、航班座位具有极强时效性、不可存储性、资源独占性三大特征。目前国内航空公司普遍实行阶梯式退票收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

0: 发消息，说你能做木头椅子吗？
1: 这不简单吗？
0: 龙椅
1: 哦，
0: 这个不是一般的椅子，
1: 宫廷戏。
0: 宫廷戏皇上坐的
1: 啊，
0: 龙椅，
1: 龙椅
0: 啊，然后我把我要求写给你、
1: 嗯、
0: 啊，坐一把椅子，
1: 哎，
0: 宽1.5米，
1: 哎，
0: 高啊什么1.5米
1: 啊
0: 啊，要黄色的，
1: 哎，
0: 椅子的两边扶手要雕成龙头、
1: 嗯、啊，对呀、啊，龙椅、啊、龙椅嘛，
0: 哎，
1: 嗯，
0: 这我们这哥们当时收到消息一看、
1: 嗯，
0: 哦，宽高，还有这个扶手哦雕，
1: 这就需要细致点的，
0: 明白明白、
1: 嗯，
0: 没关系。
1: 嗯
0: 你要什么？
1: 哎，
0: 我肯定能给你做出来
1: 啊、哦，
0: 多细致都没问题。
1: 那就按着人设计来吧，
0: 按着设计来。
1: 嗯，
0: 头3-4天发的这个短信息
1: 怎么样？
0: 然后到拍摄现场的时候，
1: 嗯，
0: 做出来了，
1: 好，
0: 漆都刷好干了。
1: 对呀、
0: 啊，啊，然后就去了，
1: 嗯，
0: 就给抬到现场之后，
1: 嗯，
0: 啊，就当时导演开始还没看啊，
1: 是吧？
0: 那个演员、嗯、皇上穿着龙袍，
1: 对，
0: 上去之后上朝，
1: 对，
0: 导演看监视器啊，
1: 啊，
0: 来，我们准备这一趴，
1: 嗯，
0: 那个我们的皇上准备来3、2，等会儿、嗯，
1: 怎么了？
0: 等会儿我看一下，
1: 怎么了？
0: 别扭呢？
1: 哪别扭？
0: 那个椅子别扭。
1: 做的不好吗？
0: 不是不好，
1: 哪儿别扭？
0: 这个
1: 啊，
0: 你那个椅子那个手，演员把手拿开，这椅子、
1: 啊、
0: 演员摁着那个手扶手啊
1: 啊啊，
0: 拿把手拿开
1: 啊，
0: 底下是
1: 嗯，
0: 两边一边一个
1: 嗯，什么
0: 成龙的脑袋，
1: 叫成龙脑袋干嘛呀？
0: 锯我
1: 啊！
0: 还锯我啊？
1: 导演道具啊，嗯。
0: 你这怎么回事？
1: 啊、
0: 这不是您给我发消息，我看吧，那两边椅子扶手雕成龙头。
1: 对呀、啊，
0: 雕成龙头啊，
1: 不是雕成龙头，
0: 雕
1: 成龙头，雕成龙头，雕成龙头，不是雕成龙头，成头龙成龙的头，不是龙头成，你重新做一个，重新做一个，我给你看这照片就不会啊，
0: 啊，
1: 你也不问问，
0: 我不问，我觉得你这我接信活多了，我跟你说，
1: 我的妈呀，
0: 哎，我要是接完之后我给做了，后来他烧了的也有，
1: 哎。

0: 反正也金光灿灿吧。
1: 啊，对 对, 对
0: 啊，是吧？这个雍容华贵，
1: 嚯
0: 啊，往那一站，咔嚓一照，照出来照片也发现后边看不见宫殿啊，
1: 啊，
0: 就一人，
1: 不知道在哪儿绕的这是。
0: 哎，
1: 你这是在哪儿？故宫，故宫呢？
0: 故宫
1: 大殿哪儿去了？
0: 哎，就一身黄袍的一个大胖子站那儿。
1: 啊，
0: 回来以后，自个儿觉得这发朋友圈肯定不好看。
1: 这你把谁，哪个女生直发呀？
0: 不行，我得修啊！
1: 啊，肯定得 P 图。
0: 修图，你想他是前年去的故宫
1: 啊，
0: 今年夏天刚修好这图。
1: 哎，这手机带不动啊，
0: 发出来了。修二年半啊，这图。
1: 啊，主要是他那确实是他手机那个软件，他，
0: 哎，
1: 用的特效太多了，
0: 各种 P 呀，啊，各种美呀，
1: 啊，
0: 调光调色，啊，
1: 瘦身，
0: 还调美白。
1: 哎呀，
0: 我天哪，美白白的，我天哪，李秘密长得，哎呦，长得跟面粉似的，
1: 啊，
0: 好家伙，就是富强面粉。那个脸，
1: 啊，
0: 是内耗的。
1: 对，女生有时候会那什么，
0: 结果坏了
1: 啊！
0: 脸调白了，她其他的也跟着白呀。
1: 对，她整体调色都是这样，
0: 对不对？那个龙袍变成白色的了
1: 啊，
0: 白龙袍，
1: 白上面有龙的花纹，
0: 有龙的花纹，
1: 啊，
0: 往那一站啊，小脸也倍儿白
1: 啊，
0: 身上袍子也是白的
1: 啊，
0: 往朋友圈一发，好多人
1: 留言花纹。
0: 哎呦，你这。哎，您这是什么民俗活动啊？这是
1: 什么叫民俗活动啊？
0: 是哪个？就是这个殡葬体验吗？这个是
1: 没有，啊，为什么呀？
0: 还穿个白的，你看往那一站，你是。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那这时间段车流量和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变化不是很大。相比较而言，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那江东中路在应天大街的路口北向南方向，中山东路西向东方向，中山南路在三山街的路口南北双向，郑和北路往五塘广场方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车辆都非常的集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马群枢纽和徐庄段。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环行6公里，反方向在顶山立交车辆也通行缓慢。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出城方向，其中呢，江心洲甲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南京机场巴士进校园2026开学季专线来了。8月27日至8月31日，仙林、江宁、浦口三座大学城师生免费乘坐，新生及随行的家长共享座位，数量有限，请大家提前预约，名额约满即止。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面的。
1: 是的，
0: 然后这个、
1: 抖音上也是啊，
0: 抖音你可以发任何跟中石化跟爱跑酒吧有关的视频，文字，
1: 对，
0: 因为抖音现在支持发文字，
1: 对，
0: 包括图片也支持发图片，你记着发出之后你的文案里边也是挂上井号爱跑燃油澎湃向前八个字，
1: 对
0: 啊，我们的那个江苏广播的这个号会点这个话题进去看所有大家的内容来里边抽，
1: 哎
0: 啊，每天都会抽，每天都会抽。现在前面有一批中奖，我们比较多，我们也就不一一念了，好多都是网名，
1: 是的
0: 啊，所以他会抽完之后会挨个通知的啊。另外呢，也说一下咱们的江苏体彩啊，这个年满18周岁的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体彩的微信公众号，
1: 哎，在上面可以直接导航到线下的门店，
0: 啊、
1: 或者是参与他们的有奖竞猜的各种活动。
0: 哎，线上的游戏是有真实奖品的啊，各位可以先关注一下。再来说一下刘经理吧。
1: 啊，刘经理，巴彦淖尔，
0: 巴彦淖尔，
1: 内蒙古西部。
0: 这条线呢其实还是蛮好，就是这个我恰好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边去过两次这个地点
1: 哦
0: 啊，其实就是我是在贺兰山以北和贺兰山以南分别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属于银川的腹地，
1: 对，
0: 一个是属于内蒙古的腹地，而内蒙这条线上的玩法也比较多，像这一次有一个特别的玩法
1: 是什么呢，
0: 就是坐着越野车
1: 穿越
0: 这个穿越
1: 阴山啊，四川省突尼斯是吗？
0: 没有，突尼斯它是一个非洲国家，它可能是个品牌，我觉着
1: 应该是个品种
0: 叫四川突尼斯软籽石榴，软籽石榴我倒是吃过，
1: 对，
0: 还真的蛮省事，因为我原来不喜欢吃石榴的。

0: 就是因为吐籽儿，吐籽儿太麻烦了。
1: 嗯，
0: 明明是那么水灵灵的爆汁儿的，你还得吐个籽儿，哎，就一不留神嚼碎了，
1: 什么都吃不着，关键是、
0: 哎、就感觉就那吃不着。
1: 嗯、
0: 但是软籽石榴是直接吃的，
1: 对 啊，
0: 这还蛮爽的。
1: 所以
0: 各位，
1: 原价呢要159一箱，
0: 我们江苏广播的价格99一箱，188两箱。
1: 所以想买这个软籽石榴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石榴”
0: 这俩字
1: 可以下单了，
0: 就可以下单了啊。
1: 好，
0: 嗯。
1: 好、
0: 啊、
1: 哦，
0: 44
1: 不够哦，是不是不用唱歌了？
0: 我跳了，就是得到了，这
1: 今天要唱那首歌了
0: 啊，
1: 就是那天他。

0: 找自己。
1: 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事件。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你将会听到的是，工信部表示促进 6G 产业成熟和生态构建，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中国大模型已在全球竞争中位居第一梯队。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在今天英伟达最新发布的财报。在这份财报发布之后呢，英伟达的盘中股价一度下跌了4%，不过后面又有所拉升回调。那么这份财报释放了哪些信号值得关注？当前全球的 AI 竞赛发展到哪一步了呢？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此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微观粒子之间看见大国的脊梁。大国的脊梁，科技时刻记录每一个改变世界的硬核瞬间。

0: 一至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3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继续提高。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66%， 同比提高 0.54 个百分点，为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1: 中国汽车市场已经全面进入新能源主导新阶段。今年以来呢，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这意味着每卖出三辆新车就有两辆是新能源车。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一组最新数据显示，在上半年全国汽车产销同比分别下滑4%及4.1%，但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是分别逆势增长了6.7%和7.3%。中国的动力电池企业占全球市场份额超70%，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前10名的企业里呢，中国占到70%。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占全球比重达35.6%，全球每3件汽车专利就有1件以上是来自中国。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备受全球瞩目。2025至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今天是在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期间发布。这份报告显示呢，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达18799.33亿元，较上年增长7.51%，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数字出版新兴板块延续较快的增长态势，互联网广告、网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音乐持续稳居前四。十四五期间，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5年累计增幅达到2位数。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2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关注到了，在美国加征关税等手段的步步紧逼之下呢，加拿大选择以牙还牙，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加拿大为何选择以强硬的态度来硬刚美国呢？我们来听央视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解读。
2: 加拿大总理卡尼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施压，选择硬刚美国。卡尼的底气所在，恰恰是因为美国步步紧逼，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形成了聚集效应。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政府退出与美谈判，拒绝美方更高的要价。各党派则支持政府对美保持强硬立场。所以此时卡尼看到的是有更大的可能性进一步的推进多元化合作，减少对美依赖，而后续面对美方的施压，加拿大将展现出的是更强的韧性。而同时，事关国家主权和尊严，加拿大现在已经退无可退。在2025年，加拿大曾经出现政局巨变，卡尼的前任特鲁多被迫下台，而卡尼自己则带领自由党再次胜出。这样的一场变局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当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的外部冲击。当特朗普反复宣称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第51州的时候，这严重挫伤了加拿大民众的尊严，并且引发民众对于政府是否能够维护主权相关能力的质疑。所以卡尼是凭借展现抗争决心和意志赢得了民意，那么后续仍然会保持立场与美国进行周旋。那么与此同时，对于卡尼来说，看到的是如果加拿大外交战略失衡会招致更大的反噬。现在美加之间在这个关税战、贸易战方面，美国仍然在施加压力，如果加方妥协，可能导致的是美国进一步的进逼，胃口大增，对加拿大开出更高的要价。而同时加拿大看到的现实是，对于美国的依赖意味着美国进一步的对加拿大施加影响进行拿捏，所以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现在加拿大总理的硬刚恰恰反映出的是加拿大对于国家利益的权衡，以及后续如何处理美加关系的更长远的考虑。
3: 商业机理从未改变，新生技术重塑一切，拆解产业风向， 分享。

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晚班车观察站，在风口与泡沫之间寻找真正的价值，寻找真正的价值。今天英伟达发布财报，单季营收962亿美元，同比翻倍，全部超预期，但股价盘后先跌了4%。有人说这就是英伟达的优等生困境，连续13个季度交出超预期的成绩单，市场却逼着它要更好，毛利率只回落了1个百分点，立刻被解读为盈利能力见顶，业绩越猛估值越低。此外，黄仁勋给出一个预期，下财年再增长70%，这也让更多人除了财报之外关注到了它大幅压住的 AI 工厂模式。有观点认为，当前模型能力已经足够强了，现在的瓶颈不再是怎么教 AI 学会知识，而是怎么让 AI 在千行百业中低成本高效率的干活。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词，智能体。未来的 AI 将如何介入人类的生活？为什么说 AI 算力竞赛正在悄悄换赛道？拼的不再只是芯片性能，而是一套全新的资本规则。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在科技圈引发关注的这个英伟达最新财报的发布。可以说今天英伟达呢发布了一份非常亮眼的成绩单哈，他们单季的营收突破了962亿美元，同比翻倍，这个数字呢是同比增长了106%，环比增长了18%。在去年同期的时候，他们的营收还只有467亿美元，短短一年营收规模翻了一倍以上。在这个财报发布之后呢，很多人还引发关注的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未来下一季的这个产值的预期哈，英伟达提出呢，可能也会达到70%以上。这是怎么实现的呢？和黄仁勋本人近期频繁提到的这个 AI 工厂脱不了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晚班车观察站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哈，英伟达作为一家卖芯片的企业，为什么要开始搞他们的 AI 工厂？那么当前的 AI 从训练到推理，从 ChatGPT 到 Agent 这背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今天我们就从这份英伟达的财报和大家一起呢

0: 意义上的生产厂房，而是生产智能 token 的发电厂。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到，这个 token 就是磁源嘛。最近我们对于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啊，不仅是国内的大模型，在全球已经是站在了第一梯队。如果你放在整个全球的市场来看的话，那么每天这个地球上需要消耗掉的 token 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那过去几年，其实我们谈到 AI， 更多谈的是这个训练大模型啊，就像是在造一台超级的发动机，需要海量的数据和算力。但是现在整个的行业共识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大家都认为大模型已经从训练时代全面的进入到推理时代了。那为什么？因为模型的能力在当下来看的话已经足够强了，现在的瓶颈呢不再是怎么教 AI 学会知识，而是怎么让 AI 在千行百业当中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干活。这也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词哈 ，agent。未来的 AI 可能不再像是 ChatGPT 那样等你提问的对话框，而是能够自主规划调用的工具，能够完成复杂任务的数字工具。那么，关于这个 AI agent， 也就是 AI 的智能体，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关注过，只不过这一次我们要把这个智能体的量级放得更大一点来看。当全球的数十亿用户、数千万的企业同时来使用成千上万个 agent 的时候，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30年的时候，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总需求会达到155吉瓦，所以相当于是有6.7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你再回头看这个50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会发现这点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呢，有评论者认为，一旦 AI 走进了资本赛道，这条路跑通了，后面才会有大量的资金知道怎么去买 AI 基础设施，工厂怎么变成一种可投资的资产类别，就像当年电气化时代的这个铁路和电厂一样。那有了这样的跑通的路径之后啊，还有这个分析人士认为，那下一轮的 AI 基础设施的资本规则就由谁说了算呢？很可能就是率先跑通了 AI 工厂的英伟达。所以结合这一次他们所发布的财报以及这一轮 AI 工厂的普及，外界还是纷纷看好。
1: 五菱阳光 Pro 纯电大面，
2: 一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 Today cannot be missed.
1: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狂晚班车，我是王柔。交狂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在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和大家在晚班车观察站呢一起聊了聊英伟达今天发布的最新财报，以及他们的 AI 工厂究竟释放了整个全球的 AI 领域当前的一个竞赛的格局转向。那其实受到我们节目时长的影响哈，很多的细节没有办法一一展开和大家来聊一聊，但是呢我们也相信随着在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来关注到当前的这些 AI 的发展和趋势的走向，有可能进行的下一步的转变，其实我们也会对 AI 竞赛有更多的观察和了解。今天英伟达在座的，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哈，就是他们在用 AI 工厂的方式重新定义算力的生产方式，用全新一代的 Vera Rubin， 用他们的 Rubin 平台呢去刷新效率的天花板，再用金融化的方式去打通资本的任督二脉。所以他不仅在回答下一次如何交出更漂亮的答卷，其实呢也是在回答那个问题，在自己的增量已经接近天花板的时候，下一次如何还能够继续做到70%的预期啊。这是面对全球的伙伴包括资本市场的一次承诺，那究竟能不能达成呢？我们也要看后续的表现。不过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的 AI 的领域啊，各家大模型的发展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变化。有一点呢我还是比较认同的，我们的 AI 大模型从过去的这个单纯的训练状态已经发展为这个推理的时代了，我们能够用它去做更多的尝试和选择，创造出更多的生产力和价值，这才是我们耗费了巨资去搭建算力中心去训练模型能够换来的直接的经济效益。那么这份创造的价值，我认为可以发生在英伟达，也可以发生在我们国内任何一个大模型厂商。这场 AI 竞赛还没有结束，每一家都还在路上，让我们共同来见分晓。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要来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你将会听到的是，国铁集团表示，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国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强降水天气。气象监测也显示，明天我省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全省有阵雨或雷雨出现。稍后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下半段的晚班车观察站，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近期有高校允许这个大学生在校内带宠物一事。不知道你对于这样的啊，有人认为是很人性化的一些政策的出台，也有人认为呢，这没有考虑到其他这个，比如说对宠物可能会有过敏或者有畏惧情绪的学生们的基本利益。那对此你有怎样的观点呢？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马上我们就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国铁集团昨天表示，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对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那么相关的车票呢，从今天起陆续发售了。市场监管总局昨天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那这个标准会在今年的11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
1: 时间上面，那么今天是农历的7月15，明天16，刚好是台风登陆，赶上天文大潮。第三个特点就是登陆的地点，那么由于这个前期有巴威台风、有白海豚台风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的这个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的现象，因此在防御上面的话，首先就是要注意这个台风朝西南方向移动之后，影响的时间会拉长，可能会一直影响到30号、31号，华东甚至华中、华南都会受这个降水的影响。其次就是由于这个前期8月份的降水，就是很多的地方它的山体的含水极其的饱和所以台风来之后很容易会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所以要特别要加强防范。
0: 中央气象台呢，今天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国江南、华南等地将会有强降水天气的出现。
2: 在紫檀减弱后的低压环流、简拉维残波、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下，福建中南部、广东沿海、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台风沙德尔正逐步趋向浙闽沿海，在其影响下，浙江的降雨率先增强，明天强风雨范围将波及浙江、福建、江西。同时，紫檀残余环流继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云南至华南一带降雨持续。专家提醒，近期多个台风轮番带来强降雨，南方需警惕中小河流洪水、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将出现风雨潮三碰头局面，海水潮位将进一步被推高，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需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在北方，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由于冷暖气流交汇，也出现了明显降雨。未来几天，华北西部和南部、青海东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注意交通安全。
0: 此外呢，根据江苏

0: 做气象的预测和台风沙特尔27号到31号对江苏有风雨影响。明天开始呢，我省受到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全省会有阵雨或雷雨，最大风力陆上是5到7级，海区6到8级。周六到下周一，我省淮河以南地区有持续降雨，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
1: 阔。然而台风啊并没有消停，根据台风最新路径，沙特尔预计将会在8月27号夜间到。
0: 好吗？这样的一条消息一经公布以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支持的人认为，大学生在校周期长，带宠物入校能够避免和爱宠长期分离，举措十分的人性化。反对的人也顾虑啊，校园属于全体师生的公共空间，部分学生存在动物恐惧、宠物过敏的情况，还有宿舍的居住密度高，万一出现宠物打斗伤人这样的安全问题，这个风险怎么化解呢？对此，各家媒体也发表了一些看法哈。正观新闻就说，上学的核心任务是求学成长啊，所以在一部分人的眼里，允许带宠物入校更像是一种宣传噱头。想要情感陪伴的方式也很多，未必一定要把宠物搬进大学校园，不是什么爱好都适合集体环境的。无论如何创新，最终落脚点都应该是全体的学生。还有这个观点认为哈，这种模式目前只适合小规模试点，目前来看不具备全国高校快速复制的条件。能不能做到双方权益兼顾？宠物伤人弃养，卫生问题会不会出现？大学的核心使命是教书育人，而不是靠这种花式的政策制造热点。如果把带宠上学作为招揽生源的营销手段，那么就是本末倒置了。政策的初衷应该是服务学生成长的，而不是服务招生简章的。那对于这样的一件事儿呢，晚班车观察站哈，我们也梳理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和大家来共同分享讨论一下。首先我觉得这样的一条消息哈，我们有肯定的部分，因为这是高校管理理念的一次非常大胆的创新啊，可以说是头一遭。长久以来，国内的高校基本上都是一刀切禁止学生在宿舍饲养宠物的，很多人和自己的宠物分离数月，思乡的情绪里可能又多了一份对于毛孩子的牵挂。而宠物本身呢，对于远离家乡面临学业压力的大学生来讲，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好的情绪疗愈作用呢？比如缓解焦虑、孤独感、陪伴度过大学时光等等啊。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次的新闻主体当中，昆明城市学院它并不是简单的放开，也做好了完整的配套设计啊，有很多提前的构想，比如宠物友好宿舍需要全寝室的舍友一致同意，他们还有这个宠物托管中心、医疗驿站、严格检查疫苗、建立宠物档案、静养危险犬只等等。首先呢，就从这个制度上规避了大部分盲目养宠的问题，还有哈，也结合这个学校自身的特点。学校本身就有宠物科技学院，学生养宠是不是也成为了专业实训的实践场景呢？把生命教育、责任培养融入到日常。
2: 一北秘境，阴山深处，基路赛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想要去感受这场内蒙巴彦淖尔的旅行路线哈，6天的时间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赶紧去拨打电话

0: 视频号上的各位粉丝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1: 晚上好。
0: 要一句咱们中国人经常用到的问候。
1: 嗯。
0: 吃了吗您呢？对吧，这话不经常是吗？
1: 是。
0: 到了饭口都是哎呦老妹儿吃了吗？
1: 嗯。
0: 嗯。当然这话也分什么地方问。我们台有很多可爱同事经常我们在洗手间里出来的时候我正洗手呢出来。哎杨老师还吃过了。你说我怎么回答因为我们今天真事儿。真事儿啊，我就具体不说是哪个同事了。嗯，何山这人挺好的，
1: 太可爱了。
0: 然后呢，今天、为什么会说这一句深情的问候、深切的问候，看似普通，看似平常，但是就是这一句“吃了吗？”您那
1: 对，
0: 关乎于每天我们的营养摄入，
1: 是关注于我们的健康安全、啊，而且是男女老少都非常非常关注啊，
0: 对不对？人都要吃嘛，啊，俗话说得好，是吧？人是铁，饭是钢，
1: 嗯，
0: 一顿不吃，饿得慌，嗯。为什么倒舔你口呢？对吧？包括、啊、女人要吃饭，
1: 嗯，
0: 美貌好容颜；男人不吃饭，活不了两天半。
1: 但怎么吃才营养、才科学、才健康、才不胖？
0: 哎，
1: 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啊！
0: 对啊、嗯，来吧，赶紧关注起来！此时此刻，除了我们两套频率之外，还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分享到的大蓝鲸的直播区域。
1: 对，
0: 健康晚间道正在分享着健康的知识。
1: 嗯，
0: 再次问候到来自于我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视频号上各位网友朋友，点赞、关注、加分享，让更多朋友感受到健康的魅力啊！
2: 院长上线，
3: 院长上线。
1: 好，赶紧来请出今天的重磅嘉宾啊，也是和吃和营养密切相关。我们来欢迎我们国内临床营养领域的权威专家，也是咱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副院长曹红。曹院长您好。
0: 欢迎曹院长。
4: 两位主持人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
0: 哎呀，
1: 声音好好听哦，
4: 跟各位网友相聚。
0: 气足，这个就是女性很多女性追求的这一点。
1: 对，
0: 真的是啊，我爱人到那个女性专属的一些医院去做一些啊指引和检查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的拿出一个视频给人家看，上面有一位女性黄钟大吕之声，气吞山河之势，窜蹦跳跃跑，缩小绵软巧。然后我媳妇儿跟人说：“麻烦您就按这个女的的状态给我调戏去。”
1: 太可爱了，嫂子。
0: 但是他调是一方面，
1: 嗯，
0: 关键你平常自己的养的，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非常的重要。
0: 你想打通任督二脉之前，
1: 嗯，
0: 你现在知道你的任督二脉通过平常的这个三餐进食，
1: 嗯，
0: 包括日常的一些营养补充，
1: 嗯，
0: 要从哪里去打通？
1: 对，因为大家现在都说非常重视健康，非常重视营养膳食，但怎么吃其实非常的关键啊！
0: 对，
1: 今天要好好听我们的健康晚间道了，建议大家呢来隆重介绍一下咱们曹红副院长啊，是咱们江苏省医学会第一届临床肠外肠内营养学分会后任主委，也是咱们全国临床营养领域的非常知名的专家，更是中华医学会肠内肠外营养学分会的委员。像此刻呢也正值一个季节交替时节啊，在处暑时节，大家会发现哎，天好热啊，好燥啊，吃不好啊，也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现在嘛去节食，去减重，吃外卖，吃宵夜啊，还有很多老人在这个时候食欲会比较的下降一点儿，所以大家也非常关注在这个时候怎么去科学的营养搭配。那今天听咱们节目可就听着了啊。
0: 没错啊，同样在大蓝鲸平台上现在有一个互动话题贴、等待各位去分享正
1: 有奖互动。
0: 是的，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在哪个城市呢？
1: 您知道吗？
0: 各位啊，如果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我跟吕老师手中的小宝贝儿。
1: 嗯，随机一个是我手上是袁小南，非常可爱的小护士。
0: 我爱云小京啊！
1: 哎呦，
0: 这样说起来洋气一点啊！
1: 哥，你这样说的话，可能城市不太好猜了。
0: 我的粤语除了广东人听不懂，哪儿都听懂。
1: 嗯，
0: 袁小江、袁小南，其实这里边已经包含了一部分答案了。
1: 而且是对，而且是盲。盲盒，嗯，
0: 对，
1: 嗯，
0: 我们节目组的杜明老师从小到大没有见过盲盒，杜老师来完成一下你儿童时代的一个遗憾，拆盲盒，我看我这是有
1: 什么，好嘞，
0: 好吧，袁小江、袁小南，这个袁字儿，各位如果去过我们江苏某一个美丽的城市，
1: 有源头主，
0: 对喽，
1: 嗯，就那个源头主的源哈，
0: 袁在三国和西游当中都有记载，尤其是这个西游里边，
1: 嗯，
0: 当初。唐三藏快要成功的时候， 然后不是过江嘛，过河嘛，然后有一个驮他过河的老袁，就那个。

0: 的。
1: 哦、啊，
0: 现在在那个美丽的源头乳那个地方，
1: 嗯，
0: 还有一个说法叫采采源头，健康长寿。
1: 哦，
0: 啊，
1: 也看到此刻我们大南京上小金鱼零 M 在留言说，好想要这个盲盒，还等什么？赶紧来答题啊！说到什么哥？
0: 我这是袁小江啊。
1: 哦，
0: 来小南
1: 拿个听诊器的，
0: 对，
1: 我也抽哈。
0: 男性的袋子，怎么样，杜明老师？回头放在你的宝马
1: 上。我们真的是现拆哈。哦，好可爱啊，我这拿个小针管的，有点小严肃的袁小南。嗯，而且是摆放着，非常的方便啊，放在桌前看看也非常有咱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特色，是特色的 IP 人物一对儿哈。当然今天如果大家答对题目的话，不单单可以获得我们随机一个的盲盒，
2: 科学与临床营养学相结合，而且更多的是打造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一个特色方向，那么让老百姓更加关注到营养的一个深刻的内涵。
1: 嗯，
2: 那么整个医院也是以江南一先锋这个
0: 带来的影响有多大，那这样食物不吃也罢。
1: 是的，也能听出来咱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临床医学科其实非常的厉害，特别是临床营养学科哈。想问大家，咱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在哪个城市您知道吗？赶紧来留言啊，将机会可以获得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江南大学附属医院的 IP 形象啊，袁小南或者是袁小江各一个啊。还有呢，我们随机一个之后还有冰箱贴，还有我们手中的笔，以及还有徽章，其实非常非常的丰富啊。
0: 家里都有冰箱吗？
1: 嗯，
0: 有冰箱，冰箱贴就有用了。窦明老师在这摇手，家里没冰箱。哦，好的，那恭喜你啊。你很特殊啊。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在关注这个健康的同时啊，包括关注自己身体有一些异样的同时，很多人会忽略到刚才我们这个专家院长讲到的这个内容。总觉得哎呀，我在营养方面我只要吃好的喝好的，

0: 我们两项指标。那么第一个就是 BMI，
1: 嗯
0: ，BMI 怎么计算呢？其实它的算法很简单，就是体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人体重是70公斤、
1: 嗯，
0: 那么以公斤为单位，除以他身高以米为单位，比如说1.75米，那就是1.75米，
2: 嗯，
0: 除以1.75平方米，就是70除以1.75除以1.75，那么就可以得出 BMI 值。
1: 嗯，
0: 那我们正常的 BMI 值的话是在18.5到23.9。
1: 嗯，
0: 那么如果你 BMI 值超过24，你就是超重。
1: 哦，
0: 那么超过28就是肥胖。
1: 哦，
0: 其实这个是单纯从 BMI 角度。那刚才我们男主持人还说了，他说他的腰围，那么腰围裤腰带，裤腰带的我们一般家里都有这种皮尺，
1: 哦，
0: 我也带过来。
1: 哇，走音好专业哦。
0: 那么这个我们其实看到大街上走过去，很多都是那种肚子大，腹围比较大的，就是肥胖多。那么这个的话就要看腰围，
1: 嗯，
0: 腰围不是说我把肚子鼓在那就窜，
1: 哦，
0: 我们要深吸一口气，把气呼到底，呼出气以后免得肚子挺起来，
1: 哦，
0: 量我们的腰围。因为的话这种腰围的话就是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那说明我们就要敲警钟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边的话腹型肥胖，四肢细，那么所有的内在脂肪是堆积在我们肚子里的内脏周围，
1: 哦，
0: 那么这个的话属于高风险人群。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所有的代谢性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等等，
1: 嗯，
0: 它的发病率高，
1: 嗯，
0: 甚至它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肿瘤的一个发生。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要关注到这一点？
1: 我相信此刻已经有很多听众拿出了皮尺，在深吸气，再开始量了啊。
0: 对，
1: 嗯，
0: 对，简单的皮尺。
1: 嗯，是的。所以看到
2: 先出去跑一圈吧，跟二位先聊着。
1: 而且之前呢，我们曹院特别说到，其实如果身高减105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体重的一个参考值，
0: 嗯，
1: 大家也可以去根据自己情况来对照，来去查一查啊，哦。
2: 嗯，所以这个肥胖啊，包括超标啊，不仅仅是所谓外形的问题，人家说穿衣服好不好看，
1: 嗯，
2: 啊，第一眼会不会让人觉得美艳动人，这都是其实是其次，
1: 对，
2: 最主要的身体代谢啊。我待会儿还得跟你汇报一个之前我那时候超重的时候代谢的问题啊，等到下个半点吧，咱们有一个小小的悬念啊。各位关注到的健康晚间道正在为您分享健康，分享幸福。
1: 嗯，
2: 此时此刻可以通过我们大蓝鲸的平台，或者是我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视频号分享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广告很短，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
1: 稍后见。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 各位晚上好，您此刻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咱们交广双屏正在同步直播的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我是吕杰。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晚间20:33，
1: 嗯，
2: 继续问候到此时此刻锁定在电波前，锁定在网络端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粉丝朋友。
1: 嗯，
2: 以下几个方式啊，各位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电波 FM101.1 以及 FM997吉林之声，您可以收听。非驾驶状态下，安全的前提下，
1: 对，
2: 请下载大蓝鲸 APP， 大海里一条蓝色的鲸鱼，
1: 嗯，
2: 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场景。另外我们要隆重的问候到来自于我们江南大学附属医院视频号端的各位粉丝朋友，点赞关注加留言，加油各位老铁，321上链接。
1: 大家晚上好，这个 BGM 太棒了啊！
2: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我们的曹院长啊，给我们不仅是传经送宝，
1: 对，
2: 也带来了大家的心头好。
1: 是有很多听众在说，我也要这样的文创，怎么获得呢？您别急，我们先把今天第一个正确答案给公布了啊！非常简单，就在
0: 安静存储的一个脂肪的仓库，它更像一座失控的内分泌工厂。
1: 哦，
0: 那么它呢就是释放了大量的炎性因子，
1: 嗯，
0: 游离脂肪酸，就相当于源源不断的向我们身体在输入一些代谢性的毒素，扰乱了我们全身的一个代谢平衡。
1: 嗯，
0: 所以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啊，甚至还有部分肿瘤都会发生。所以说今天呢，我就是为了让大家记住，
1: 嗯，
0: 我把肥胖形象性的分了几种颜色，
1: 哦，
0: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
1: 嗯，
0: 我刚才跟我们杨洋说，我说他的 BMI， 我刚才抽空算了一下子，他的 BMI， 大家猜他超标了，29.3，你的隐不算隐私啊，
2: 不算，
0: 他是属于，他属于肯定是肥胖了。
1: 嗯，
0: 因为呢，所以说我刚刚说杨洋是什么呢？杨洋是

0: 大肥胖当中的红胖子。
1: 我是红胖子，你们好。
0: 红胖子的往往是面色潮红，片红。我看你的面色红，
2: 确实红。
0: 而且的话，可能像容易脾气又容易的话，容易有点急，可能不是属于当中的一个。有的这一类人群当中，他喝定期监测，那么做好记录。其实的话，我一直跟我的朋友说，你如果真正的不知道你每天体重多少，你可以买一个体重秤放在家里。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是
2: 压力多大呀，
0: 排出排泄物排掉以后你可以称一下，然后晚上睡觉前你也可以称一下。还有我刚刚说的这个腰围尺，
2: 对，
0: 测量腰围。如果腰围过大，那么如果他的应酬过多，我相信他肯定会管控好自己。那还有一个搭配体重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日历，定期记录，发现我们体重的异常。
2: 对，
0: 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平衡膳食，一定要做到总能量的控制。因为我们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能量摄入和我们的消耗要达到平衡，尤其是超重的肥胖人群，可以大家看到，你看现在的外卖、油炸食品、各种奶茶、奶酪、点心食品比较多，
2: 高糖高油，
0: 这些都是高油、高糖、高脂的食物。所以是吧？我们其实的话，鼓励大家按照我们国家卫健委专门出了12项食养指南，叫糖尿病、肥胖、高尿酸、高血压等等的食养指南，大家都可以搜。搜了还有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那么这个里边其实的话，大家记住几个关键点。我们真正的摄入的热卡，不是说我现在比如说杨洋，刚才你给我的体重是90公斤，你就按照90公斤来。
1: 咱就别说这个了，
0: 你应该按照，
1: 你就说这个，别
0: 应该按照1.75米减去105等于70公斤来摄入你的量。比如说你这样子呢，你的能量需求控制在正常摄入的70%左右。如果2000大卡，你就要摄到2714，1400大卡左右。甚至我们还有一个限时疗法，就是一个礼拜选择一天只摄入600大卡。那么这一天礼拜六礼拜天你没有工作，那么还有我们鼓励，比如说我们可以全谷物，就是精粮和粗粮搭配吃，五谷杂粮。那么第二点就是选择优质的动物蛋白，蛋禽肉奶水里游的都是优先的选择。那么第三点的话，我们鼓励碳水的话，就是我刚说了，还有的话就是盐的控制。
1: 对，
0: 我们盐的话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一定要小于5克。如果大家把控不好，原来我们都说是一个啤酒瓶盖一个牙膏盖，把控不好我们自己买一个小秤。
1: 对，
0: 那么就是我们大家总是要记住，还有个就是我们鼓励摄入一些粗粮，里边它含有膳食纤维，可以保证每天也摄入30克左右。那么第三大点就是运动。
1: 是
0: 运动，刚才我跟外面的那个你们的一个
2: 同事
0: 说了，就是哪怕很多人在办公室，
2: 对，
0: 我们也可以一个办公室的运动。
1: 对，
0: 我们是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那么有氧运动有很多，跑步啊，骑自行车啊，游泳等等。那么无氧运动就是我们所说的抗阻运动。抗阻运动的话其实有很多，比如说是举哑铃，或者拎沙包等等都可以。那么还有最后一点关键的第四点，保障良好的睡眠，保持积极的身心态。因为现在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尤其是你们，你看都晚上8-9点钟，你们还在努力的工作，跟我们医生一样，
2: 是
0: 都在为老百姓服务。
1: 那是。
0: 那么我为什么要讲睡眠呢？其实我们要讲究不是单纯的看最低血糖的症状发生。那么第三点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肌肉流失的风险。因为所有的 GLP-1 这一类的减重药，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益处，就是减掉我们的内脏脂肪。但是它不是完全不丢肌肉，因为肌肉流失大多数它不是药物的直接的毒性作用，而是我们这个药物本身让我们的食欲下降，总热量摄入不足所带来的继发改变。如果说我们蛋白吃不够，而且的话我们完全不运动，就靠这个减重的针，那么这4款药不同程度的虽说有体重下降，但是它肌肉流失也会出现的。那么它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下降，那么代谢越慢越容易反弹，形成恶性循环。所以说如果单纯要在我们医生指导下要用这些药物，必须严格配合足量的蛋白质摄入和抗阻运动来保住肌肉。所以我们医生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药物是工具不是捷径。
2: 对，
0: 它只是给重度的一些肥胖人群提供了一条有效的一个辅助路径。但不是说我躺在那我就能瘦的。

0: 半能解法，因为你打的针也要运动，也要饮食控制。
1: 嗯，
0: 所以说营养管理、科学运动、良好的睡眠，
1: 嗯，
0: 加上必要时的药物辅助，那么这四项是缺一不可的，才是科学、安全、可持续的体重管理指导。
2: 没错啊，刚才我们听过了之后啊，真的是啊，特别的有感触。
1: 嗯，
2: 对于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来讲，就说哎呦，这段时间胖一胖吧，这段时间瘦一瘦吧，反正我们有那个这个针那个针打一下，
1: 不行。
2: 我跟吕老师曾经就遇到一个我的朋友，
1: 嗯，
2: 你还记得那个？其实是一个很瘦的女孩子，你还记得那天？
1: 哦，我记得。
2: 然后她因为打完针之后，她自己就是很不舒服，但是为了所谓的美、
1: 哦、
2: 美貌，她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喝水都想吐了。就是在没有了解自己健康状况的情况下，
1: 其实完全不胖呀，他。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就没必要。嗯、
2: 对他总是觉得我，哎呦，平常时候胃口大开的时候，就刚才您提到那点，他会暴饮暴食，他工作压力很大。

0: 对，就莫愁湖的英超联赛现在也很火，
1: 对，对，特别特别火。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去我们抖音搜索英超联赛啊，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精彩的回放了。
0: 是啊，怎么你还没有回放啊？你在七里哐啷七里哐啷在忙了半天，还没有开始回放啊？听众朋友可能都已经等好久了，张端。啊，
1: 忙忙碌碌。

0: 我就是做半天，基本上一幅画都是两三个小时才能画完那种。画完一幅画就是腰酸背痛，脖子痛，哪里都疼，就想出去走一走。然后就一路沿着这个地方走一圈，就过去再回来，然后就会觉得虽然说脚有点累吧，但是很放松。就是会把
1: 脚累还能放松啊，
0: 但是会把腰背这些地方放松掉。
2: 对，情绪可能是放松，是首要的。
1: 躺着不很好吗？
0: 没有地方躺着呀。
1: 如果有地方躺着，肯定躺着会更好一些。
0: 也不是吧，因为你要知道，往那一坐，坐了半天，你完全不想要再坐着，你就想站一会儿
1: 啊。
0: 但是你一直站在那里，又像罚站，你只能出去走一走
1: 啊。
0: 嗯，
1: 我无法理解年轻人。
3: 他觉得你应该回宿舍躺着。
0: 我没有宿舍。
3: 哦，你没有宿舍。
0: 哦，我只能回家呀。
1: 好一个只能回家。杰斯老师在南京混迹这么多年，总应该有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吧？
2: 可多了，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多。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要排在推荐榜第一位的，就是特别适合放空、漫游和放松的地方，就是南京江心洲的灯塔咖啡。我觉得我就是上周才去过，就带我的两位姐姐和一个外甥，一起去灯塔咖啡去感受一下下午悠闲的时光。然后呢，江心洲现在建设的特别好，它的这个就是我刚来南京那会儿呢，江心洲感觉是一个就是农产品的大本营，它好多的这个种菜啊、种葡萄啊，就是它是一个大本营。现在我感觉它真的是一个生态科技岛，它的公路啊，就是它的这个楼宇啊，各方面设计都非常的棒，公共设施也很完备。所以呢，江心洲现在它有环岛公路、环洲公路，那这个灯塔咖啡呢，就是在环岛公路旁边，然后呢，它的对面就是长，就是。

0: 而且我是个特别宅的人，就是我经常
1: 宅吗？
0: 我很宅，
1: 完全没看出来。
0: 不是，如果不是因为就是有、这个、
2: 因为他挺肥的，所以叫肥宅。他就是脸小。
0: 对，是
1: 至少脸小。
0: 对，就是脸小。
2: 我最羡慕就是这一点。
0: 讲句实在话，你要对我来说，南京真正适合漫游的地方，我一时间我可能能想到的还就是两个湖啊，就是玄武湖和莫愁湖。嗯。但是说句实在话，莫愁湖从来没有带给我过漫游的感
2: 受。你去都是做活动的，
0: 我去都是工作，而且我去要么就是这个讨论方案，要么就是要去这个执行，要什么这样，我没有过漫游莫愁湖的一种
2: 感受。我刚来南京那会儿，其实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呢，如果你去金明寺，人是很少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经常会一个人骑车跑到金明寺，然后就是去逛一逛，去喝一杯茶，吃碗素面什么之类的，就特别好。那个时候金明寺还有一个素斋馆，还里面好多好多的这个素斋，就特别的好吃。后来我发现呢，随着南京这座城市的魅力呢，就越来越发散。你哪怕周一下午去金明寺，都是乌泱泱的全是人。后来我就另辟蹊径。然后呢，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特别喜欢打车到了某一个地方下来走，沿着一条小河走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眼前豁然开朗，因为你到了南京著名的网红玻璃桥。
1: 哦。
2: 就是
0: 玻璃桥是哪里？
1: 对，哪里啊？
2: 就是那个地方，我回头要翻一下定位。就是我是摸索出来的，打车打到这里，然后沿着一个小台阶下去，就是一条河的河边。然后你沿着这个河边一直走，大概走差不多不到一公里左右，然后你就会发现，哎，面前有我觉得、就是、
0: 我怎么会答应今天聊这个话题啊？我要把张永阳骂一顿。
2: 我觉得就是以你现在的这种昂扬奋发的这个状态，其实是对的，因为你这个年纪正是就是干事业的时候，对吧？嗯。但是呢，从朋友的角度来说，张丹，你自己想，你有多久没有跟我一起去吃夜宵啊？
0: 那是因为你自己身体不行，我不能请你吃，好吧？
2: 谁说我身体不行的？我舍命都能陪君子啊！
0: 那你以后少请假。
2: 我
1: 挖上坑了。
2: 我请假跟这个跟你这个生活节奏没有任何关系。
0: 啊、我今晚头好晕啊！不行，我今天实在是来不了，早上一直晕，血压好高。今天好不舒服。
2: 对，这很正常啊，都上了年纪嘛，对不对？
0: 那还能请你吃夜宵啊？
2: 就你可以更快的把我送走，彻底
1: 背这么大个锅，
2: 彻底清除我的影响力，这就没有问题了。
0: 我不想做那节奏老师，不要害我。你可以让我请你吃晚饭，或者吃中午饭都可以。但中午饭我估计你妈妈都应该包了。
2: 对，是，
0: 她也不会让你出去乱吃。
2: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在你忙碌的生活的时候呢，你还是要适当的去多到你周边去走一走。对，
1: 但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下周四五就要请假要去丽江，然后我去丽江真的找了一个特别适合漫游的一个地方，有一个

0: 个酒店，那个酒店自己带一个红土的网球场，然后它的背后就是雪山。哦，
1: 雪山吗？
0: 雪山，然后到了现在九月份之后，他们会有晚上会有日照金山。
1: 哦，这么好，
0: 非常非常的好。
2: 对，我听到网球两个字，我就，对我就感觉好像
0: 真的很美耶。
2: 嗯，是是是，
0: 真的很美，
2: 好美，对，美，
0: 放松。
2: 对，
0: 在那个地方的话，你打电话给我都不会给你接的。
2: 对，太美了，因为最近美网正在进行过程当中。
0: 什么烂梗，真的是。
2: 是你说的有了网球场更美吗？所以美网正在进行过程当中，
0: 对吧？确实
1: 很漂亮。
0: 对啊，很真的就是很漂亮啊。
1: 这个网球是个建筑吗？
0: 这是一个球，它只是，
2: 对不对？现代也有，慢也有，快也有，烟火气也有，这个老城也有，就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想就是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的话，在南京都能找到。像我刚才推荐的，那个王虹桥
1: 咖啡。
2: 还有灯塔咖啡，这就特别好。
0: 我个人还特别喜欢，就是，有的时候就闲来没事的时候哈，我可能会在鱼嘴公园走一走
2: 啊，那个地方也很好。
0: 鱼嘴公园虽然不是很大，
2: 也有灯塔，
0: 有灯塔。然后呢，你要鱼嘴公园现在他们经常会拿着那个墨迹天气，
2: 嗯，
0: 开通一个 VIP 版，它会有预报如晚霞，就是会有晚霞预报，别的地方叫预警，它就预报。然后什么时候会出现晚霞，比如今天中午下过雨之后，可能晚上就会出晚霞，就有好多人提前五六点守在那边准备看晚霞，因为晚霞会照在江面上，非常非常的漂亮。
2: 有一次我在江心洲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江边，我哭了，因为那个时候要
0: 像你做出来的事情，
2: 对，一个人也要漫游嘛。然后呢，游就游到了江心洲的，就是最靠近长江那边，那个时候刚好是夏季，它的丰水期。然后呢，就是那个江水已经漫过了原有的那个
0: 堤坝，
2: 那个对那个点，对吧？
0: 对对。
2: 然后呢，我看水质还可以，然后我就穿着凉鞋，我就是往里面走一走。结果往那边走走的时候，就是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江水从两边过来，对吧？然后呢，就是水面，
0: 人泡在脚泡在水里，
2: 对，然后水面就是水面很开阔，然后一望无际，全是江水，然后两边又都是。这个时候呢，抬头，
0: 然后你身上没有救生衣，也没有救生圈，
2: 因为其实那个地方还是陆地，只不过是它是水漫进来形成一个水塘。
0: 哦，
2: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就
0: 刚说你哭是因为吓哭了，
2: 没有，然后就头一抬就看见雄伟的长江大桥，长江四桥还是三桥，然后就非常的雄伟。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一种，因为这四周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我突然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别扭的感觉，然后有一种怀古也好，有一种感伤也好。然后呢，结果呢，就是他在就是把宿舍收拾好了之后呢，他就陪爸妈逛校园，然后逛着逛着，妈妈可能叮嘱他什么的时候，妈妈就哭了。然后呢，他觉得心里面堵得很难受，所以他就一直强成这样。
1: 但确实我觉得很多地方，就是他那个地点倒没什么意义，就是你遇到的人会组成你对于这个地方的这个回忆或者记忆。
2: 对对，所以就是真的，我有空大家也可以去泉州和厦门去漫游一下，这两个城市也非常非常的适合去慢下来去感受。
0: 好，各位，等会儿是我们的整点广告，稍后是我们的空中音乐超级联赛单元。各位，025-96-911转播2号键，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稍后见。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

0: 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
3: 生活随需品牌影响你的生
2: 计，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
4: 朋友 ，Hello，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哎，你好。
5: 你好，我是老朋友啊。
4: 哪里的老朋友啊？
5: 当然是男生宿舍的老朋友了。
4: 你来自哪里呀？
5: 我来自扬州啊。哈哈哈。
4: 你跟我跟杰斯老师有我们两个人其中一个认识吗？
5: 都认识呀。
4: 扬州都佳明啊？
5: 怎么可能呢？
4: 那你是谁？
5: 2004。不是不是，这个今天我这个打电话呢，就不要冲着，不是冲着奖品的，主要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就评价一下，就让你们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6: 哦，是这样的。TT 啊，就是就算你冲着奖品，可能也不一定能拿得到。对，
5: 那我不是冲着这个来
6: 啊。来吧啊，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5: 今天我先看一下这个，来一个，可以跟着伴奏的吧？
6: 可以的。
5: 啊，那我就我找一下，
7: 给谁打电话？
5: 你走呀！我参加节目了，对吗？
6: 啊！笑死了。
5: 大型社死现场，我妈的突然来了。那就行了，他走了，然后我就可以开始了。
6: 来吧，唱什么歌？
5: 就是那个庾澄庆的这个就比较熟悉的吧，就《情非得已》吧，不要搞太难了。
6: 好的，
5: 好的，跟着伴奏来。在一望之处只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说委屈我会伤心，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该让自己走得太急，把我为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不平，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OK 了。
6: 好的，来
5: okay
6: 我们请两位女生先开始进行投票。
8: 我觉得一开始我感觉我没听出来调，然后可能有点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的感觉，但后面的话我觉得还可以。不过我还是保留我这一票。
4: 保留就是不过的意思是吗？
8: 对，我就是想说好听一点嘛。
4: 来，阿菊。
9: 那我觉得其实总体还可以了，就起码

0: 就是有那个感觉。那我给票过吧。
1: 嗯
2: 哦，
1: 张端老师，
2: 我个人觉得就是有点紧张。
1: 嗯，
2: 虽然他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哈，你们俩我是谁呀？你猜猜呀？哎呀，我是2004，哎呀，哎呀，哎呀，对，但是唱歌唱起来的时候好像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是有一些紧张在的。基本的调是对的，但是他的音准游离的比较厉害。
1: 对，
2: 所以这票我可能会暂时保留一下。
1: 好吧，啊，那就谢谢 TT 二零零四，谢谢你的参与啊，下次有机会再继续来唱歌啊。
3: 好的，
1: 非常
3: 感谢你们。
1: 嗯，好，谢谢，
2: 好的，
3: 好的，
2: 再见，拜拜，
1: 好的，
3: 拜拜。
1: 0259699111转二号键来继续为大家开放。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路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
2: 来自哪里的朋友？
4: 是我吗？
2: 是你，
4: 我是大厂的。
1: 啊，大厂的朋友，请问你今天唱什么歌？
4: 我是60赫的，我大朋友
1: 啊啊，大朋友啊！
2: 我们节目要么就是00后的小朋友，要么就是60后的大朋友。
4: 我一直在听节目，但是从来没有参与过，60多年了，第一次参与。
2: 这都60多年了。
4: 我60多岁了。
2: 哦，哎，我想问一下，这个阿姨，您为什么就是您六十多岁？因为我们是一档学生类节目，您为什么爱听我们学生的节目呢？
4: 我在几年前一次无意间就是听见你们的节目，那时候是知识问答的，讲了好多有关于知识的。
2: 哎，对对对，是的，有段时间是的。
4: 然后我就特别感谢
1: 给过哈，恭喜你，
2: 我也给过，
1: 大姐，就是电话不要挂，记得告诉导播您的通联地址，我们会让长舒飞跃纺织给您寄一条毛毯，好吗？谢谢啊。
4: 好的，谢谢，
1: 再见，
2: 好，再见，拜拜。0259699111转播二号节，我发现我们的单元呢，可能是。也不叫传统和原始啊，就是比较的简单和直接。
1: 嗯，
2: 所以你看小朋友和老人，他们就会非常喜欢我们的单元。
1: 嗯，
2: 来，我们就接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你好。
5: 你好，
2: 来自哪里的朋友？
5: 江苏泰州。
2: 您现在是在上学还是已经工作了？
5: 工作。然后我是陈杰斯骨灰级的这个。听众就是
2: 啊，话要说完，我陈杰斯的蛊惑不讲，话要说完，对对对，
1: 就怎么证明是骨灰级的呢？
5: 就是大概是应该是00年，你到这个台里实习，一开始跟有力主持那个叫冰峰下午茶吧，
1: 我天哪，那真的是，
5: 然后
1: 真的是，
5: 然后一开始你们男主播是一开始有孙凯，还有一个人我不太记得名字了，
1: 文杰，
5: 三个人，
1: 嗯。
5: 对，
1: 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很骨灰了，这感觉把我的粉都刨出来了。
2: 但是我听您的声音特别年轻，感觉您也有大概30来岁这样。
5: 不，我39岁了。
2: 那很年轻，
1: 听起来声音听起来很年轻。
2: 嗯，是您现在南京吗？
1: 在泰州
2: 啊，在泰州。哎，那为什么00年的时候你会听到937？
5: 上初中啊，
1: 那个时候是通过中波585来收听的，对吧？
5: 不是我是老家安徽的嘛，然后那时候安徽可以说到南京的台，
1: 是的，
5: 就是那时候
2: 原来如此，
1: 对
2: ，OK。
1: 好，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5: 唱一个《会呼吸的痛》吧。
2: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有请。
5: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我终于到达，但却八仙的话，到那个泰州的江堰区，就是琴童国家湿地公园那边。
1: 对，
5: 那边更 OK 点。然后你到老街，我不知道你那边来的时候，它旁边有一个桃园那个围墙有没有拆掉？现在围墙拆掉了，整个景观非常美，就是把整个奋城河跟老街都打通了。
1: 说得很好，对，
2: 说的我有点想去，哎，
1: 是的，
2: 对。
5: 很值得，
1: 那我们就
2: 有机会拜访一下这个苏超冠军城啊。
1: 电话不要挂，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我们请长舒飞跃纺织给您寄送一条毛毯，好吗？谢谢你。
5: 好的，
1: 好，再见。
5: 谢谢，
2: 嗯，好，再见，拜拜。0259699111转播二号键，我们继续来接听到接下来的这一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2: 来自哪里？
6: 来自苏州。
2: 一般我跟你讲，就是很少会听到有人说我来苏州，一般是我是张家港，我是常熟，我是昆山，或者我是太仓。你在苏州市区吗？
6: 对。
2: 啊，您现在是在上学还是在工作？
6: 在上学。
2: 我来猜猜啊，我们一人猜一个，我觉得开学。

0: 初二。
1: 这么小吗？
2: 对，差不多啊。真的吗？
1: 你真是神猜耶。
2: 对，
0: 就你 是,、
2: 这个、
0: 你是男生吗？
3: 是的。
0: 他就正处在那个变声期很尴尬的那个时间。对，就这个阶段我们听起来就要不好意思，没有伤害你的意思啊，就公鸭嗓。我也有这个阶段。
2: 是，
0: 但是一般变声就喉结长好了之后，他的声音整个就会变得比较立体。
2: 那今天要唱什么歌？
3: 今天要唱一首粤语的歌。
2: 什么名字？
3: 叫就是 Beyond 的不再犹豫。
2: 好，来吧。
0: 天哪，一零后的孩子爱听 Beyond 的，天哪，好感人啊。来，有请。
3: 我了望见了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于是有信心到自可一致，谁认定我会滑路，是我心中的宇宙，自信他论想向理想挥手，我运清几高
0: 肯定是嘴或者是脸颊不小心碰到那个就是通话键了、啊、
2: 哎呀，
0: 他这个粤语真的是蛮好，是蛮好玩的，
2: 非常可爱的小朋友，
0: 对对对，特别棒哈、
2: 啊！谢谢小朋友这么踊跃的参加我们的那个，
0: 对啊，025-996-11转播二号键，因为一个意外情况，我们的热线突然中断了哈、啊，欢迎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
2: 是。
0: 你上学的时候 Beyond 应该那会儿还非常火吧，因为你又在两广在那个就是闽南那边
2: 上大学的时候，对，确实很火，
0: 虽然那时候黄家驹已经去世，但他的歌应该是流传还是蛮广的，
2: 对对对，很多男生都特别喜欢。
0: 那你们那时候会有学校的乐队吗？
2: 有，
0: 就是大家会有打架子鼓打击的什么，
2: 对对 对, 对, 对，
0: 会一些组乐队唱歌。
2: 我们宿舍当时就是Beyond 的忠实粉丝的聚集地，在大家都很喜欢听，尤其是听那首阿玛尼，阿玛尼拉古佩，
0: 阿玛尼是一个品牌。
2: 拉古佩的微微
1: 打钱，
2: 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拉古佩的拉古佩的微微，这是我就是无数次把我从睡梦中吵醒的一首歌，到现在那个什么，对啊，
0: 那 PTSD 就是会记得一些这种类型的，
2: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你的闹铃吗？
2: 啊，对，就是因为我们
0: 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2: 这叫阿玛尼吧。好像是，
0: 我搜一下，
2: 你搜一下，
0: 我搜的是《海阔天空》，抱歉
2: 啊，对，这，这是我们宿舍的男生们特别爱听的一首歌，所以他一直循环播放，然后导致我也就变得就非常熟悉这首歌。
0: 哦，真的有阿玛尼，我来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啊、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各位继续来拨打热线025-996-11转播二号键，接听当中。

0: 爱到千上三线。
1: 好，来投票吧。
2: 我觉得这个同学变声还没有变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那个感觉在里面的，所以可能要等变声变完了之后，我觉得能够唱的会更好一些，基本的调还在，但这票我可能要保留。
1: 阿菊，
3: 我觉得就是可能我觉得差点意思，
2: 那就很遗憾了。
1: 谢谢小朋友。好的，待会儿是半点广告，好，我们下半段继续来接听大家电话，稍后再回来。

0: 会知道了。
1: 就是你的口腔共鸣它是对的，就是你的音色是好的，天然的音色是好的，但是你一唱歌的时候改变了那个腔底，所以你就听起来有点奇怪。你告诉我，你除了开不了口，你最近还唱过什么歌？就是爱唱的一些歌有哪些？
0: 其实我会的歌不少，但是有的唱不全。
1: 但没事，你能有几句，我来听听，我来鉴别一下哪些歌可能适合你，就给我举几个例子就行。
0: 我稍微看一下，好吧。要不还唱一首周杰伦的吧？
1: 嗯，什么歌？周杰伦什么歌？
0: 我搜一下。
1: 我们线上的朋友稍微等待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教学的这个瘾又上来了。最近狐狸那位朋友呢不怎么打电话，所以呢就是我这个教学的瘾无处安放。
0: 我唱几句《红尘客栈》吧。
1: 可以，这个歌很有代表性，比赛里经常会遇到这首歌。来，有请，唱个副歌就可以了。
0: 我就唱副歌。
1: 对对对，可以。嗯。
0: 剑出鞘，恨怨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入你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酒雨落宿明桥。
1: 你这首先第一个，你的音准是不对的。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知道今朝拥你入怀抱。你看周杰伦，他是那个就是高低高低高低，他这个歌写的是非常非常巧妙的，所以你的那个音首先要唱准。来，我们一句一句来，来第一句。剑出鞘，恩怨了
0: 谁？
1: 来，再来。
0: 剑出鞘，
1: 恩怨了谁笑？
0: 剑出鞘，恩怨了谁笑？
1: 继续。我知道
0: 今朝拥你入
1: 下那边啊。
2: 在然后我因为我们之前每年都要去桃花潭和月亮湾。

0: 而去避暑，那边的水都特别的清凉。 对，
1: 对，
0: 非常的好。
1: 对对对 对，
0: 对，下次有机会还想去。 对， 对，那你今天要唱什么歌？
1: 我今天唱一首英文歌。
0: 你这个声音听起来我以为是要唱一首老歌。对，那你唱什么英文歌？叫什么名字？
1: 叫那 Take Me to Heart。
0: 哎，
2: 他讲这英文跟你有异曲同工之妙。哎，叫什么歌来着？您再说一遍。
1: 叫是麦克学摇滚的，叫 Take Me to Your Heart， 就是
0: Take Me to Your Heart， 吻别的英文版。对
2: 啊，
1: 对，
2: 来你来说说这个英文。
1: 哦，好的 ，OK。
2: 你来说一下，
0: 让人家先唱个，
2: 你来说一下，
0: 让人家先唱个，让人家先唱个，
1: 那就省心了。可以，
0: 来吧，
1: OK。Hide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y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 to my own heartbeat. 不好意思，水高了，可以低一点吗？
2: 可以，没问题。
1: 哇塞，这个调，不好意思，一激动水高了，慢一点，有点激动。
2: 没关系，慢慢来。
1: Hide from the rain and snow, trying to forget but won't let go. Looking at a crowded street, listen to my own heartbeat. So many people.
2: 你今天要带来一首什么歌呢？
3: 童话。
0: 是不是每次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心情都不是很好啊？为什么我都听出来是很沉痛的感觉？
2: 对，这听起来
3: 不是
2: 不像
3: 声音就这样。
0: 那你平时现实生活里面是一个
3: 有人主持帮守护你，你要相信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该怎么过这一生。在《哲人言行录》里，有人问泰勒斯什么事最为难，他回答了五个字：认识你自己。40岁之前，所以早晨你看啊，你看不管是60多岁还是70多岁，大家继续都可以跟网络跟微信玩得溜溜的，特别厉害啊。所以有的时候说大家加我的个人微信，大家一加就能加起来，就很聪明啊，都知道怎么用。但很多年轻人可能加微信还加不起来，还不知道怎么加。加我的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个全拼字母啊放在一起就是我的个人微信的微信号，很多朋友一加就能加得上啊。加我个人微信还可以购买江苏广电官方内购平台的好东西。前两天我在给大家讲的是那个帕拉诺的那个洗面奶，69块钱两支啊，每支100克，说那个洗面奶特别好用。后来我说可以搭配我们那个珍珠霜，比如说你去健身的时候不想用太贵的，你可以用洗面奶，用这个69块钱两支的啊，帕达诺是国货品牌之光嘛，你也可以买那个皇后牌的片仔癀的珍珠霜，那个珍珠霜更便宜。都我们都平时都不宣传啊，就卖的哭哭响，因为我自己去健身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珍珠霜，就抹在脸上一点都，我感觉我不亚于那个海蓝之谜身心面霜给我的这个感觉。可是你知道珍珠霜多少钱吗？片仔癀的珍珠霜在我们江苏广电的官方内购平台59.9块5瓶，我都不敢相信，我买了5瓶。我买了5瓶的话，你整个秋冬季节完全可以全部搞定。所以大家可以不管是买给家里人用还是买给自己用，就是片仔癀珍珠霜，它是有珍珠
1: 的一个调理。那除此之外啊，针对很多一些老用户对于蜂胶越来越多元化的一些需求，说这个蜂来宝蜂胶液、钻石蜂胶液什么时候做活动啊？夏季购物节活动就是为大家能够带来这样一年一度的福利。从今天到我们的8月31号，不多的时间啊，抓紧购买钻石蜂胶液1瓶，就有机会获得丰厚的礼品，在我们的京东、天猫、微信商城以及线下的门店专柜都是可以进行选购的，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2: 我服用这种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有段时间了，确实感冒少了，精气神也挺好。有个朋友最近出现黑眼圈，想快点去除，我推荐他用这种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试试。
3: 想试试啊，完全可以啊。
1: 嗯，
3: 他是这个黑眼圈是吧，想快点去除，那想试一试可以试试啊。蜂胶当中啊，因为活性成分很多，那对我们人类来说啊，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研究显示了蜂胶当中的各种活性物质可以分为20多类啊，上千多种了，现在它们在一块相互协同作用啊，都证实了。它的这个黑眼圈啊非常明显，您看到它第一眼看到感觉的就是这个黑眼圈。他当初选择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啊，就是想增强体质去改善睡眠的，倒并不是说为了去掉这个黑眼圈，他也没想到。
1: 嗯，
3: 2年这个金牌蜂胶液服用下来以后，朋友们惊喜地发现他黑眼圈淡去了很多，褪去了很多。所以你说他是不是非常的意外的一个收获啊？
1: 没错，
3: 非常惊喜了。嗯，问他，都问他说你吃了什么好东西啊，这个黑眼圈能够淡下来。

0: 再见，
1: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中行 Visa 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绑卡，即日起至12月31号，有机会享境外消费 BB 返1%，每月至高15美元，首笔消费至高返5美元，至9月30号消费单笔满1000，有机会返30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我省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行驶。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目前我省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
9: 同样的清晨，两种打开方式。广播里熟悉的声音准时响起。
10: 嘿，早上好啊，我是王丹。
9: 抖音端早有安排好物开箱。
11: 好物开箱。
9: 实时互动，有问必答。无论你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指尖刷屏幕，总有一个人、一件事、一份安排，等待着你。每天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1: 时间是清晨的6:32，今天是2026年的8月28号，星期五。哎，在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心情放松一点呢？王丹，感谢各位的选择。清晨6:30开始，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王丹主持的交广早班车节目，给我们彼此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清晨6:30，主理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会在刘光人还有今天我们的编辑杨林的实时互动当中。

0: 河道和设施威胁极高。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昨天在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那么怎么样帮助孩子顺利的完成从屏幕世界转到课堂模式的过渡呢？是成了近期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这方面我们来听一下无锡台记者怎么说。
2: 暑期家长日常上班，对孩子的监管有所减弱，加上不少家长抱着孩子平时学习辛苦，假期

0: 就该多放松的心态，直接导致青少年假期日均屏幕使用时长大幅上涨。如果开学前没有及时做好作息调整，不少孩子开学后仍会延续熬夜打游戏、沉浸网络的习惯，难以跟上课堂节奏。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康复科副主任何小燕：
1: 如果在开学前不及时给孩子调整作息呀，孩子仍然晚上打游戏，还沉浸在网络里面，会影响他一个学习的状态。开学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发现这个问题。
0: 那么，如何判断孩子是单纯的爱玩，还是已经达到网络成瘾的程度？何小燕表示，游戏障碍已被列为精神疾病，其核心特征是对网络游戏或网络使用行为失去控制，并以严重损害个人、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功能。
1: 对游戏或者上网呢，有这种强烈的渴望，或者要玩越来越更加刺激的游戏，才能获得像以前那种满足感。一旦不能上网或者玩游戏，就会出现很明显的这种情绪烦躁啊、发脾气啊、焦虑啊、坐立不安啊，甚至有些的还会出现攻击性的行为。他除了上网玩游戏啥都不想干，那肯定就要引起这种重视了。
0: 专家表示，青春期是网络成瘾的高发阶段，这一时期孩子自我意识增强，同伴压力增大，负面情绪增多，容易通过网络寻求归属感和价值感。那么如何来帮助孩子摆脱依赖呢？家长不能简单靠断网、没收手机解决。何小燕：
1: 就家长应该与孩子共同商立这种上网的契约，双方都要遵守，要将这些电子设备放置在客厅公共的区域，睡前一个小时呢，尽量呢不接触电子屏幕。还有一个就是有效的沟通，家长要避免总是说教或者指责，也要多倾听理解他们逃避限制的一些原因。
0: 同时，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出现严重的自伤、自杀念头或极端暴力行为，一定要立即寻求专业帮助。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时间是清晨的6:47，一边听开学的资讯，我们一边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喜欢登山的，喜欢去健身的，尤其是开学的孩子们，准备了森马品牌的经典的通勤的开学的书包，黑色旅行大容量的双肩包，它是一个防震爆款，里面的隔层非常多。我们第一次上新的时候是给大家数了一下，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一共有10个隔层，它的日常价是189，今天差一点全网找不到链接，直播间到手价只有79.9元，所以且买且珍惜。今天早上我们也是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给大家找到了依然是79.9元的。

0: 商，一开始成立我就是这里的老师，每年都会上10到8节课嘛。
1: 校园日活动也为学员搭建了展示舞台，民乐合奏、影视配音、舞蹈、戏曲等节目精彩纷呈。这些学员白天坚守工作岗位，傍晚奔赴夜校汲取新知，学期末则登上舞台从容绽放。常州职工夜校学员张一凡：
2: 我的本职工作是个会计，其实我以前对舞蹈一窍都不通的，但是我通过这边的4期的学习以后，我现在敢上台了。
1: 当天常州职工夜校还发布了 AI 工会名师矩阵与系列课程，接下来夜校将依托新技术为广大职工带来更为丰富和时尚的学习资源。常州职工夜校学员潘杰：
3: 相当于是致敬，特别是今年的 AI 课堂的增设，还有是我们的为了我们职工的需求特地开辟了第3课堂，就现在可以报到3门，对拓展自己的一些兴趣也是非常好的。
4: 好，各位，每天面对写不完的材料、理不清的数据，是不是总觉得大脑不够用？中国电信为我们安排了一位贴心又能干的 AI 数字员工，叫做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它能够读懂我们的指令，直接帮我们干活，写公文、做汇报，它会顺着你的行文思路高效输出，查资料、做调研，它精准抓取，更懂你的调研需求，算报表、理数据，它吃透你的统计逻辑，让表格井井有条，就连重复的日常流程它也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工作习惯自动执行。那如此强大的 AI 助手背后还有中国电信超千兆的硬核实力加持，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千兆加速引擎启动，即刻体验最前沿的 AI 办公新生态。

0: 好，时间是清晨的7: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最近高温虽然有所缓解，但是白天太阳底下依旧火辣，外卖快递小哥们顶着烈日穿梭在大街小巷，非常辛苦。为此，苏州团市委发布了一张新地图，干嘛呢？我们来听一下。
1: 好，谢谢。
2: 在苏州相城区阳澄湖镇的一家蛋糕店，小哥们可以在规定时间段免费领取食物，外卖小哥裴海洋。
3: 我们过来拿点吃的也有喝的啊，这种感觉确实挺好的，比较温馨。
2: 苏州相城区阳澄湖镇团委书记唐红强，
4: 我每天晚上的8:30到9:00，外卖小哥可以凭借工作证或者是穿着服装来我们这边免费领取面包。另外呢，我们辖区里面呢还有23个暖风驿站点位，可以为小哥提供一些清凉物资、补给充电之类的服务。
2: 不仅如此，在苏州相城区黄岱镇中心街区党群服务中心，今年的
0: 水套是6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3件套。
5: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0: 时间是清晨的7:27，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想让孩子在开学之前收到一个

0: 入境客流、港澳来苏的短途游的订单也实现了稳步增长。 整体来看，2026年的暑假期间，江苏文旅市场的业态丰富，亮点纷呈，消费券精准的撬动了市场，文旅体验呢也能深度的融合，亲子鲜鱼游也多点开花，不仅激活了省内的消费潜力，更是持续擦亮了江苏文旅的品牌，为长三角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主持人，
1: 好，谢谢记者张谦。早班车资讯报道。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新中邮普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的国家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呢，将于今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施。针对当前陪同就医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规范等问题，它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以及服务流程等方面的框架，我们共同了解一下。
2: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